今天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聊的内容那真的，我跟你说厉害了啊！今天我们讲点什么呢？讲点源于最近我看到的一个新闻啊，说是有个90后的姑娘熬夜十年就没有在凌晨2点之前睡过觉，您猜怎么着？结果她长了老年斑。那姑娘估计哭了一天得啊。这是你会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就开始有点退出这个当代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词典里了。当代年轻人的身体逐渐的什么呀？逐渐的老化，是吧？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貌似就是个数字，身体素质才是真实年龄的象征。今天呢，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知道的养生绝学，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啊？就像乐天一样。啊，明明已经20岁了，但是看起来还像10岁，这有点太夸张了。来吧。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来吧，各位，分享一下您的养生绝学。闲子说了，我昨天熬夜看完了养生节目，一边想养养生，一边熬着这个最长的夜啊。小陈说，脱发的朋友试一下啊，十点前睡觉，实在做不到就十一点前，坚持半个月，成效明显，前提是坚持亲身体验。这真管用，我也试一下。最近感觉掉头发严重了。吃不胖花不完，说我去看中医，医生说我19岁的年龄，老太太的气息。这就说明您的血液循环极度不畅啊，这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跑步是吧？因为这个女孩子容易气血不畅啊，气血不畅怎么办呢？就要多跑步啊，然后你多听节目，多笑啊，这乐呵乐呵，气血就畅通了。今天也起风了，说我现在就是喝一杯热水，再吃一冰棍儿啊，喝一杯温的红糖姜水，再喝一冰可乐啊，喝热水再吃冰棍儿的时候，我也会感慨，哎呀，什么叫养生？其实你这个也还可以，你喝一杯热水再吃一冰棍儿，这个就是说相当于喝了一杯凉白开。你喝一杯温的红糖姜水，再喝冰可乐，哎，这样加在一块儿的话呢，大概也就是一个常温的水啊。也行也行也挺好。但是你要说健不健康呢，我认为不健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热水呀、啊、还行啊，你这个烫水对这个嗓子不好是吧。你吃一冰棍呢，这冰棍它就是含糖量比较高是吧，你就容易肥胖，您这头像这体格子得200多斤吧是吧，啊，这肯定是不健康的是吧，这冰火两重天，这肯定不行啊。做梦呢说那天晚上练八段锦，看弹幕有人是半夜3点练的养生八段锦，他可能他倒时差吧，这可能是。

来吧，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养生的话题。要问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呢，身体素质还不如自己的爷爷，这就要从年轻人的生活理念来说起。他就秉承着什么呢？哎呀，这凑合过吧，啊，我好好努力工作，身体健康，我这么年轻，肯定没事儿。这种的养生理念，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把爷爷辈儿的养生行为搬到生活当中，同时做着有损健康的事儿，是吧？本来呢，这爷爷辈儿的养生呢是很科学的，结果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不按着做，嘴上说一套做一套，是吧？属于这种矛盾论的最佳实践者。养生了又没完全养生，随性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不可兼得，但是年轻人全部都要，所以就无法兼得，就不兼容，所以就各来一半。你看看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里边，有人提前迈入了老年病的阶段，脱发呀，这说的是我吗？是不是我呀？哎，腰肌劳损，哎，颈椎病，失眠，多梦，尿频，不是啊，这不是啊，这些病的平均的年龄都不低于40岁啊，都不低于40，但是年轻人偏偏成了高发群体，于是他们开始慌了。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就得这个腰肌劳损的呢？哎呀，我怎么老脱发呢？我也在想啊，为什么老脱发呢？逐渐的就开始培养这个养生的意识，就成为了什么泡脚桶啊、按摩椅啊、还有防脱洗发水啊等等主力军啊。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3: 节奏
0: 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20来岁正是青春活力的年纪，本应该驰骋在篮球场和足球场上，现实情况呢？还不如人家那公园里健身老大爷老大妈啊，人家那身体好呢，是吧？所以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尤其是这个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啊，大家就忙着工作啊，工作呢也比较繁忙啊，一繁忙呢，哎，你就不想锻炼了，是吧？你就想怎么样啊，哎，吃。就前几天跟大橙子交流，我说这个大橙子，你最近怎么看起来有点肿胀的感觉啊，大橙子就说了，大橙子说，哎，我真的，我晚上我特别想要吃，然后觉得点一份不够，我就点两份，点两份之后呢，我吃一份半，我吃不完呢，哎，我就觉得怪浪费的，就都吃了吧。哎，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啊，造就了就是说我们的肿胀的身躯。但是说你说这个人家是说幸福肥啊，或者是你身体上带点肉，确实是也是一种营养，就有营养的状态，是吧？也不能叫营养过剩吧，是吧？但是呢，过度的肥胖就容易生病了，是不是啊？血压高啊，啊，至于那三高啊，是不是啊？血糖高啊，这些大家伙就出现了。所以今天呢，看看怎么简单的、行之有效的，能够让我们呢，既快乐的生活，又健康的生活，这俩矛盾吗？应该不矛盾啊。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聊到了互动话题啊，这个跟大家伙支个招啊，年轻人都怎么养生呢？啊，养生又养生是吧？这是两个不同的事儿，一个是养身体，一个是养生啊。圆圆说了，前两天腿麻去医院拍了个片儿，两节腰椎间盘突出。天哪，这您肯定是二郎腿就经常盘着是吧？是吧？啊，切兰说前段时间体检脂肪肝，哎，这脂肪肝啊，这个真是，然后就强迫自己每天夜跑，不跑不行，马上三十了，年纪大了就应该保持健康。呀，扎心了，你还没三十呢。咱们就是说，我也没三十啊。我说过了，我现在是刚刚过完二十岁的生日。邱如宪说了，以前大学的时候读药学专业，最怕中医药老师上课把脉，哪哪都不行，让我感觉到我都啊，那后面我词儿我就不想讲了啊。这个把脉，这个确实啊，就是据说他们的表情都能够奠定一个基础，是吧？一开始可能是微笑着的，如果他的面色渐渐凝重啊，你不要担心，可能他是逗你玩的啊。但是我说就是综上啊，就觉得其实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啊，其实不要消耗和透支自己的体力和能量，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这届年轻人啊，特别不爱惜自个儿身体，但是呢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就买一些什么养生茶保健品之类的这些东西，您说那玩意儿能管用吗？是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要说年轻人身体弱啊，就是说原因有很多啊，熬夜不能够完全背这个锅，再舒服的人体工学椅也拯救不了坐着不动的人啊！我现在跟大家伙上节目，我就坐着不动。于是继发量稀少的头部之后呢，年轻人的腰部也开始沦陷了，同时呢就起到了连锁反应，还有颈椎呀、然后因为经常低着头玩手机呀、颈椎就会出现这种渐渐负伤的情况。哎呀，再这么详细的说下去感觉浑身都是病啊。所以开始补救了，不是？现在这个很多小伙伴都开始买一些什么养生茶、保健品、健康餐啊，现在就是这几个行业都非常的火爆。为什么火爆呢？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在意这些东西啊，这是管不管用咱先另说。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聊年轻人养生哈，这个话题啊，很多年轻人都表示啊，自己就想听一听啊，喝点养生茶靠不靠谱？您觉得呢？我觉得什么都不如运动靠谱。哎，当然了，对于说这个保健品啊、健身餐呐、这些呢，他们都会如数家珍。但凡前一天放肆一点，就开始补喝养生茶、针灸、拔罐，试图把前一天的不健康补回来。饮用水是冰的，泡脚水是热的，这样呢，正好是赶上身体的温度。这就是年轻人坚信不疑的守恒定律啊！啊，各种所谓的专家医生在互联网上呼吁年轻人要健康饮食，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各类疾病。每当刷到此类消息，年轻人心头一震，是吧？举起肥宅快乐水，喝一口，赶紧压压惊。每一次宣布，我跟你说，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啊！在朋友圈说，我要是再敢的话，我就不改头像啊，头像就再也没改过。啊，都成为了真香的证词。面对美食，年轻人永远 say no 啊。大不了呢，吃完之后开启养生节。我现在就是，我这两天身体就是感觉啊，胖了好几斤啊，但是我就想，哎呀，再多吃点吧，下个月再开始减肥。其实这种冰炭式养生行为，包括且不限于喝可乐要放党参，自助餐与健胃消食片一起下肚，吃辣条然后喝金银花去火，一边脱发一边嘴里塞黑芝麻，熬着夜泡着脚做着针灸，总之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及时行乐与保持健康一样重要，讲究的就是一个中和，不偏不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 88% 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 90%， 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 92%， 水质达标率超 99%， 8.9 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

0: 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周围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建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省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

0: 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

0: 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夹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夹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东南沿海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印尼当地时间4点58分，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通报，地震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该省部分地区报告出现严重损毁。通报显示，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五级以上地震，其中当地时间5点06分、5点13分和5点28分分别发生6.2级地震。目前震中附近仍在发生强烈震动。此外，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已经在多个地点被监测到，当地有关部门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喜欢一句话叫做无所求必满载而归，我的理解是，当你减少期待，减轻欲望，往往能够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虽然我知道你很想有人能够坚定地选择你，温柔地对待你，认同地夸赞你，但那都是小概率的幸运。就算是再亲密的关系，对方也是独立的个体，这之间拥有无数种可能，更别说交情更浅的那些人了。而当你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的时候，也就不会因为没有得到而伤心难过了。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太多人都不愿意慢慢来，不愿意慢慢认识，慢慢了解，慢慢心动，慢慢喜欢，都太着急，认识几天就说喜欢，暧昧上头就会表白，被拒绝呢就换一个人，大面积撒网，选择性捕捞，反正你不答应，总有人会答应。但我特别希望有人带着真诚和你慢慢相爱，就像是在快餐时代里小火慢熬的粥，等的过程会比较慢一些，但最后煮出来的一定会清甜暖胃。

只需要简单的告诉那些重要的人他们对你的意义，就可以给你的生活以及你所爱的人的生活带来真实真诚的喜悦。你不可能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只有少数人值得你投入时间和精力。确定那些对你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然后在他们身上付出真心、时间和金钱。请记住，你不需要很多朋友，你只需要确定自己有几个真正重要的朋友就可以了。

0: 尽管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甚至连金钱也是一样，因为它会给人们以教义。钱啊，就好像琴一样，谁不会弹奏，它就只会让他听到刺耳的噪音。钱又像爱情一样，谁吝啬不肯把它给人，它就会让它死去。慷慨地把它给予别人，它会使它新生。在我看来，对待金钱最好的态度啊，就是把它当作朋友，跟它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当你成为金钱的朋友，你就会尊重它，发现它的价值，并且借助它专注于更重要的事情，从而丰富了人生的体验，也拓展了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开始注意自己的财务状况，努力让自己不被钱所困，也不为钱所累。
1: 阮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我们常常说到爱这件事，真正的爱是与你有能力独处。当你能够独处时，爱就不是一种需求，你不渴望别人。如果没有人出现，你也一样开心，没有问题。有没有别人不重要，而只有那样，爱才变得有可能。于是你开始绽放洋溢，因为爱不是需求，而是礼物。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童书来了，青阳来了啊！青阳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好的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青阳。红酒你好。
3: 推荐之前呢，想跟青阳探讨一下哈。
4: 好呀。
3: 你看，作为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节目呢，它是一个完全公益的一个节目。
4: 是。
3: 我们其实倡导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
4: 对。
3: 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开卷有益，能够读到啊，或者是买到优质的好书啊。
4: 对。
3: 但是我们不对这个结果负责，
4: 对，
3: 是吧？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新媒体他既听了你的分享，
4: 是
3: 实时又可以下单，
4: 对
3: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我们极大便利的，
4: 提高效率，
3: 提高了效率啊。所以就是作为你来讲啊，为什么会取得逆势飘红这样一个成绩？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确实是在看自媒体，
4: 对，
3: 但是呢他就可能刷那些短视频，
4: 是
3: 真正能够让你的受众去拥有这样一本优秀的童书啊，其实我也觉着做了一件好事。
4: 确实是。
3: 你有什么心得吗？为什么能逆势飘红呢？
4: 我听到您这么说，其实我稍微的脑子里刚才10秒钟反思一下我这几年的工作。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呢，首先借着九哥这个平台啊，借着红九哥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可以把这个说出来。啊，其实它不是一个秘密，就是好像看似这个时代不太好，可能我不知道正在开车的听众或者正在家里面工作的休息的听众，是不是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觉得啊，确实哎，别的生意都不太好做了，但是呢，图书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做的生意啊，它利润很薄啊，为什么你们能够坚持下来做这么多年，而且在这么艰难的时候还能飘红？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虽然我在做图书之前已经做了有将近6年的自媒体了啊，而且我这6年的自媒体时间，咱们毫不夸张地说，是把市面上所有的赚钱的以及不赚钱的各种领域赛道几乎啊全都做过一遍了，包括各种电商，包括我合伙人也就在我们现场啊，在我们那儿也是我们彼此分分合合好多遍，中间都是跟这个时代浪潮和这个经济环境都是有关系的。
3: 对，其实我补充一句啊，其实在任何时候啊，都有非常优秀的人能够冲出来，因为自媒体时代有的时候啊，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夸大一些困难，
4: 对，
3: 或者是它会炫耀一些成绩，但实际上在每一个行业，其实大家都在不断的去努力，然后都会有优秀的人跑出来，
4: 没错，
3: 你看今天为什么你会坐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大家看似好像说这个出版行业啊，好像就现在挺难的，是吧？很多人都不太买书了，但是为什么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去买童书？我先从我的角度上分一下，你看对不对哈？
4: 好呀。
3: 第一个，你首先干这件事儿，你是真的热爱。
4: 对。
3: 关键你干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初衷是你真的热爱。
4: 对。
3: 你热爱，你就能坚持。在困难的时候的话，你愿意为爱发电，这是第一点哈。就第二点，就这件事儿的话，它是不是利己利他？一本好书，你读了，你说利己可以吸收，像海绵一样，
4: 对，
3: 你也利他，
4: 是
3: 为什么？说实话，图书就为图书花钱是最值的一件事情。
4: 对，
3: 别人3年、5年、10年写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呢，你一天你就读完了，哪怕有一句话能够感染到你、激励到你，你说你是不是就捞着了？
4: 没错。
3: 你说一本书的话，可能几十块钱，或一套书的话上100块钱。但说实话，这可能是对于一个人一生的一个改变，
4: 很小的一个投资可以博得最大的回报。
3: 对，
4: 这是很多作家当时好像是余华还是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所以其实我觉得图书做这个行业的时候必须得有热爱才能坚持下去，因为会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空窗期，包括我们有那么强的一个自媒体的技术，咱们所谓的手段，但是都不能保证它一定是能够做得很好的，但是前提就是这个书一定是真的好。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巨大的便利，因为我们给很多出版社服务，所以其实在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我们是有那个机会能够从这个巨大的池子里淘到目前这个时刻非常适合大家的一些书，一些好书，一些优质内容的书，甚至有的是经久不衰的，有的是刚刚出来的一些新书，大家还不为人知的。所以这些其实是人家给了我们机会，是这些作者给予我们机会，我们能够借着作者的这些内容给到更多的有需求的人，能够利到更多的他，这是一个这个事情成立的逻辑。
3: 嗯，
4: 然后在这个成立的逻辑之后，那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在明面上看不到的。其实我们接触的书的量肯定会比大家看到的我们推荐的书的量要大得多。
3: 嗯，
4: 所以其实这个大海捞针的过程其实是工作的过程，可能我们看了100本书，给大家推荐出来2本甚至1本，所以这个巨大的筛选的过程和巨大的看的这些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劳动力的消耗，但是谁又能说它是一个坏事呢？我觉得都是没有坏的，你只要接收了这个信息都是好的，但是你的初衷一定是说我要优中选优，因为大家不像你是专门从事这个工作的，
3: 嗯，
4: 大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简的时间内，我能够让我的孩子最大化的看到好东西。
3: 大家对基于你对你的信任，
4: 对，
3: 然后他也会反复的验证。
4: 是
3: 比方说我第一本书的话是在你这块买的，
4: 嗯，
3: 哎，我觉得不错，
4: 好书，
3: 而且性价比也高。好，下一次的话我可能还会来，
4: 对，
3: 这是一个长久的事情，
4: 对。
3: 嗯，
4: 其实您说的这个点我们再深入一点，我们的追求最后当然不光是客户信任我们，其实我们希望的是把有一些出版社甚至有一些作家的书推出来，让客户们可以认知这个出版社，认知这个作家，知道哦，他们出版的书质量很好，或者是这个作家出的书品质就很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效果，能够让彼此都受益的最终结果吧。
3: 是的，
4: 嗯，
3: 好，继续给大家推荐啊。
4: 好，
3: 咱们卖了一个关子啊，说一位茅盾文学奖的作者写了一套童书，他是谁？揭晓答案。
4: 梁晓声老师，
3: 哎，人世间的作者，
4: 重磅推出，嗯，重磅推出。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看过央视播出的那个热门的热剧啊，就是《人世间》。
3: 嗯，
4: 当时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受跟我一不一样，就痛哭流涕，感人至极，
3: 嗯，
4: 温情至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这样的剧改编的原著啊，也是梁晓声先生的这个《人世间》的原著，也是获得第10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
3: 嗯，
4: 大部头啊，大几十万字的一个作品。人们很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家会去写童书，
3: 哎
4: 哎，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然后其实大家带着无比的期待和好奇拿到这套书的，然后我们才知道这套书的来龙去脉。我跟大家在这儿可以说一些梁老师的一些经历啊，让我们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经历，
3: 嗯，
4: 没有人知道原来梁老师从事过10多年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
3: 哎
4: 啊，就是其实从他的经历来讲，从他个人的这个期待来讲，他更想写童书，
3: 他有情怀，有基础，
4: 对，不小心长篇小说拿了奖，但是人家本意更想写的是童书啊，只不过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这次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啊邀请到了梁先生，专门来写了这样的一套童书，同时他有这个发行和契机也不是1年2年了，但为什么开始执笔写了呢？是因为说真的，他看到了最近市面上近几年出来了大量的这种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含金量，甚至三观扭曲的童书，
3: 嗯，
4: 是危害小朋友的一个心灵世界的，
3: 嗯，
4: 所以梁老师义不容辞说，我站出来，我要给孩子们写一些好故事，写一些温情的故事。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你看完那些黑暗的故事之后你可以去刻骨铭心，让你有反思，孩子没有那么复杂，你就给孩子看那些温情的，让他知道什么是爱，让他知道什么是友谊，他才会向着好，向着善去发展，去成长，他才知道我的追求是什么啊！所以我觉得这套书我看了里面的故事内容之后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这套书的每一个故事，一共8个小故事嘛，每一个故事真的都是契合着这样的一个发心来写出来的。
3: 嗯
4: 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3: 好的，
4: 好不好？
3: 举个例子，
4: 比如说这里面8个故事里面有一本叫做他们如此相爱，说实话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3个字，人世间的小朋友版哎，果然是，
3: 嗯，
4: 啊，果然是他呢。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讲了3种动物，有黄雀，有小松鼠，还有一个这个叫驼，我想想啊，叫什么，
3: 羊驼，
4: 不是羊驼，它叫驼鹿，
3: 驼鹿，
4: 驼鹿啊，然后啊，是不是就是羊驼呀？啊，这个我要查一下啊。他书里面叫驼鹿，然后这3个小动物生活在一片大草原上，然后他们3个家庭之间发生的 哎，通过一个小的困难，然后把他们三个家庭变得非常友谊非常紧密。然后呢，因为要迁徙，因为驼鹿要迁徙，所以其他家庭的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抱在一起痛哭，说我不舍得你们走，我们还能互相帮助怎么样。后来两个爸爸和另外一个爸爸就商量说，那不然你们走，我们跟着你们一起迁徙好了啊。然后三个家庭就快快乐乐地踏上了这个迁徙之旅。就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故事里面发生的各种的温情的小细节啊，里面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温馨，而且很可爱，还有很多大自然的描述啊，有这个梁老师家乡的啊，比如说这个乌苏里江的北岸啊，这样的一些自然环境的描写，还有他们的这种感情的描写，还有这种比如说狼群出没了之后，他们三家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就是在那个狼群出现的时候发生的啊。然后山雀怎么样，它能发出警报，然后这个驼鹿怎么样啊，它又身上有寄生虫是山雀们的美食，然后松鼠又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读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你会很向往这样的关系，
3: 哎，
4: 尤其是小朋友们，
3: 是，
4: 就像说实话，就像我们看完《人世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有那样的邻里关系，我们有希望有那样的人情冷暖，希望有那样的好朋友啊，
3: 嗯，
4: 其实孩子现在缺的是什么？在最不缺 AI 陪伴的阶段，我们缺的是真人，
3: 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交啊，
4: 是的，
3: 嗯，他的玩伴呀，
4: 嗯，这个书呢，你读完了之后，你发现他没有教你你要怎么去交朋友，不像有的科普书或者情感书，我不知道您给孩子买过没有啊？如何交朋友？你上去可以先介绍你的名字，可以先打招呼，这是什么？这是行为动作指南是吧？
3: 嗯，
4: 但是他不是核心，那样的书教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们经常会受挫，会回来跟你说，妈妈这个不好使，不管用。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叫早早，你叫什么，他不理我，他说不想跟我玩，然后就受挫了跑回来了。但是这样的书，你给孩子看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他是从内心里会知道我是怎么样去爱别人的。
3: 嗯，
4: 其实这个契机，小朋友都是人，都是敏感的，会比你上来说自我介绍你叫什么我叫什么更容易打动人，更容易相处到一个非常温暖的这种情感的环境啊。我觉得这些书才是真的让孩子们也好，甚至让大人感触很深的书啊，这样的书更适合孩子去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梁晓声老师，他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者
3: 啊。
2: 之前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个从业经历，而且他这个丛书呢，还是不是那种天马行空啊，然后特别浪漫的那种，他还相对起来还是比较扎实、贴近生活，
3: 对，
2: 相对起来比较朴实、细腻、温柔这样一个笔触去写这套丛书。
3: 是的，
2: 这套丛书，那作为梁晓声老师，他其实也是。需要这个构思很长时间，
3: 是的，
2: 然后需要这个揣摩他的语句。我觉得童书啊，它字儿少，它更需要字字珠玑，每一个字的话它都要去推敲。
3: 对的，哎，您这个点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们在做这本书之前专门去采访了梁老师，就问了他说，哎，您写大部头写的那么的棒啊，是不是写这种童书就手拿把掐很容易，他的叙事逻辑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那么多番儿？咱们所谓的这个高低起伏啊，转折起承转折。然后梁老师说了一句话，其实让我们感触挺深的，他说不是的，他说写童书不像大家想的说我能写大部头我就能很轻松的去驾驭童书，他说实际上你如果认真的做的话，它完全是两种题材，也就是说你花的心力是几乎一样的，并不是一件更轻松更容易的事情，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要考虑到孩子能不能接受，要考虑到这样的表述孩子理解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啊，要考虑到我这样的一个用语能不能够打动到孩子啊，比如说他这里面真的是他描述了美好才能让孩子们做到美好，所以他有一些词你第一个得让他懂，第二个能让他理解，第三个能让他做到，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想写一本好的童书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才导致市面上那么多童书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不合格。
2: 哎，我想起了叶广芩出的一个童书，就是确实有很多大作家呀，他们真的也同时写童书，而且呢写的还不错。
3: 是的，
2: 这里面我觉得叶广芩应该写的是耗子大爷起晚了那本书，
3: 对，
2: 啊，
3: 有这本
2: 耗子丫丫的故事，
3: 那本书也很火，那本书写的也很好。然后叶广芩其他的书，其实他有一个五部曲，
2: 对对对，
3: 五部曲作品的内容都非常好，
2: 共五本嘛，
3: 对，五本，包括其实我们想到的叶广芩老师，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童书作家的老师都写的非常好，包括现在比较新的几个作家，有一个叫龙向梅。他写了一个书叫《X 先生》。他那个书呢，构思也非常巧妙。这个书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搞的时候有一个60年的杂志叫做《儿童文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2: 对
3: 有没有这个记忆回来？
2: 有记忆，
3: 儿童文学到现在这本杂志还在做，
2: 还在做。
3: 然后那本杂志上面很多新晋作家连载啊，都在那个上面去有，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一位这个龙向。

0: 说大了那就是爱，
1: 对，
0: 那往小了说的话，你比方说你如何去接纳不同，
1: 对，
0: 然后你如何去接纳自我，
1: 是的，
0: 你如何去包容其他人，
1: 对，
0: 这些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都能够潜移默化的来升级孩子的一个系统，
1: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
0: 啊、
1: 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思维线，比如说你有思维模式有几种，可能原来的孩子是单一的一个需求型思维模式，那你通过这样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他刷新很多的思维模式的，
0: 嗯，
1: 他会知道哦奉献的伟大，他会知道低调谦逊的重要性，其实说实话你说孩子懂不懂得利他和利己呢，他可能分不清楚、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告诉他比如说奉献对于你自己来讲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你奉献完你很快乐、
0: 哎、
1: 你很开心，他最终能够落脚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来说，他就能够理解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一套书，你看，我觉得他难得的是，梁先生这本书八本，每一本啊，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精彩，而且他讲的都是不同的情感。
0: 嗯，
1: 刚才那个是动物的这种友爱之情啊，也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感觉。然后下一本，你像这本《我的兄弟叫大帅》，他讲的是陪伴，懂得善良和坚守，
0: 啊、
1: 然后还有懂得平凡奉献的，是一只蜻蜓所听到的。
0: 嗯，
1: 还更有一个故事，也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复述的，但是就不在这赘述了。他叫《同学莫玉兰》。他讲的是一个鄂伦春女孩啊，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发生的故事。父亲在接待朋友的过程中不幸摔断腿了，然后接下来他迅速冷静去帮助父亲处理伤口、制作拐杖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好像一个少年英雄，只不过是个女版的一个小女孩，就非常的勇敢、善良、独立。同时呢，他又不想去宣传自己的善举，拒绝宣传，他懂得谦逊低调。这是多么难得的立足于中华大地上的一些品质啊！
0: 是是、嗯、
1: 跟国外的这种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些内容你是没有办法在一些舶来书上面看到的，外国文学、外国儿童文学上面不存在。
0: 嗯
1: 嗯，很难得。
0: 我们讲这个文学啊，它是潜移默化的，
1: 对，
0: 跟那些指南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去培养的一些应该说是硬核能力吧。
1: 是的、
0: 嗯、对于我们每一位家长来讲，
1: 嗯，
0: 好，这就是跟大家推荐了这一系列啊，关于梁晓声老师写的童书。
1: 是的，
0: 最后还有一套丛书啊、
1: 哦、对，还有一套
0: 山海经真龙少年。
1: 少年
0: 啊
1: 这个是我近期以来吧，我的一个惊喜发现。
0: 怎么讲？
1: 不得不拿来的一个书、
0: 嗯、
1: 说实话，山海经的主题之前我只要遇到我就跳过，我觉得不太适合给孩子，因为看不懂，
0: 太难了。
1: 就是我们家长呢一厢情愿，很希望把《山海经》里的内容啊，让孩子去有了解，哎，有熟悉，让他了解中华传统。因为很多讲《山海经》讲得非常神秘嘛，对吧？他甚至挂钩了一些神秘学的东西，好像感觉是这样子的。但是没有书说让孩子能够真正的。我爱看，我能看下去、
0: 嗯、
1: 但是这一套书被我发现了，终于出来了。它叫《山海经真龙少年》。它这个书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故事导向的，让大家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些山海经里的这些奇珍异草异兽全部了解得很清楚。
0: 嗯
1: 啊，升级打怪的感觉，像是山海经版的哪吒，山海经版的西游记啊，但是故事又很精彩。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故事呢，你看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蛟兽啊，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獾鸟，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很好看啊、首先第一个很好看，这个书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门槛就是前面这些怪兽的名字、
0: 哦、
1: 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这些字啊
0: 反复记一记的
1: 有点难认，是不是、
0: 嗯、
1: 但是这是唯一的门槛。我在看这些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起码是不是得小学以上初中的孩子才能看。
0: 嗯，
1: 但是翻过第一页之后，因为我女儿今年才6-7岁嘛，
0: 嗯，
1: 我给她念这个书啊，念到中间的时候他就停不下来了、
0: 哦、
1: 就开始自己拿过去看了，
0: 上瘾了开始、嗯、
1: 哎，我经常啊，有的家长说，哎，你是经常亲子阅读吗？孩子能自己看吗？我说可以的，但是我不反对亲子阅读，因为我常常烂尾，就我常常念一半儿，
0: 去忙别的了，
1: 念到不，我故意停下来
0: 啊、哦、你给他、
1: 啊、
0: 让他去读，
1: 故意停下来、
0: 哦、
1: 我故意在那个就像电视剧的预告一样，我故意在他最感兴趣的那一刻停下来，我说妈妈要去给你做饭了、
0: 哦、
1: 他不舍得自己放下来，他就自己看，
0: 就开始去，尽管字儿不认识，
1: 哎，
0: 但是捋着往下走，
1: 捋着往下走，然后呢，他不认识的字，他就拿过来问你，哎，这样的情况下，他问的字记得很牢很牢，所以他几乎是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看一本书刷新一遍字，后面呢，他就越看这些字越熟悉，后面就可以自己独立自主阅读了，所以这是一个字，就是过渡从亲子阅读到自主阅读的一个好办法。
0: 哎，真是有心的妈妈
1: 啊。

0: 有点小心机是吧？
1: 所以为什么说做这件事的话有动力哈？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方面享受了亲子的阅读时光，
0: 哎，
1: 另外一方面呢，哎，我就想起了那句话叫什么"精心的散养"，
0: 对，
1: 有的时候呢。这可能是一个刻意的行为，但是呢，孩子不知道，
0: 真的是这样子。
1: 等他知道了，会发现哇，我都已经认了这么多字儿了。
0: 是的，
1: 他就已经开始自己选书了，
0: 自己选书，自己认字，自己阅读，自己评判，自己判断。就像您说的，自己选书这个事儿特别好玩、
1: 嗯。
0: 但是在自己选书的情况下呢，孩子会哎，这个你不受控制的看一些简单易懂的，他觉得好玩的书，你也别防着他，你就让他看。嗯，多看总比少看强，因为他对字啊越熟悉，他越不排斥这个行为，他越看得顺，越看得熟，越喜欢看、
1: 嗯。
0: 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做这个号不光是在书上面有深耕有筛选，还真的去咨询了很多教育学的这些专家老师们。我们之前采访了一个香港大学毕业的，然后呢在国外任教了很多年，在新加坡任教了很多年，教过船王孙子的一个大咖的语文老师。
1: 嗯、
0: 我说您是怎么培养孩子？他有一个心得也是分享给我的，我也在家里真的用起来很好用。他就是说，你在孩子能够自己选书的这个年龄段之后呢，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认为好的书，或者把他看完 A 书里面关联的 B 书给他直接买过来，然后不经意的放在床头，不经意的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你会发现他拿起来就看下去了。
1: 嗯，哎呀，这是书中之书啊，
0: 对，
1: 这是一条线索。
0: 是的，
1: 对、
0: 啊，这样就可以让他串联起来，然后呢，也是一个家长不经意但是刻意做的动作。
1: 好的，
0: 嗯，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在清朝皇帝当中啊，第一位绘制耕织图的是康熙皇帝。康熙啊，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南巡期间呢，江南的地方官员跟文人纷纷进献藏书，其中啊，就有一本啊，根据南宋耕织图刊印的耕织图。康熙看完了以后，爱不释手，感叹啊，这织女之寒，农夫之苦。回到京城，他就命宫廷画家焦秉珍参照图册重新绘制耕织图，也就是清朝的第一部耕织图《御制耕织图》。这焦秉珍接旨之后啊，精心绘画，将男耕女织的情节呀、描绘的是有声有色。清朝康熙的35年，这《御制耕织图》就完成了。全图一共是46幅图画，系统描绘了农业生产从进种到入仓，蚕桑养殖从育蚕到剪帛的整个过程。御制耕织图画好之后，康熙啊亲自为这御制耕织图作序，并且每幅图上面赋诗一首。康熙啊在序言当中写道，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眷眷于此，置身妾也。绘耕织图各23幅，朕于每幅置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足见呀，这康熙皇帝对于农业的重视。就是他说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咱们应该感谢呀、这织女啊，还有这些农夫啊，他们的苦楚。我虽然身为皇上，但是我呢经常啊念及他们的辛劳，而且非常感动，所以画了这么23幅图，每幅图上面呢我写这么一首诗，哎，代表我这当皇上的心意，对他们表示感谢。康熙皇帝已经绘制了御制耕织图，那么他的儿子这雍亲王胤禛，哎，为什么还要绘制这耕织图啊？而且把自己跟他的福晋们都画成了农夫残妇的模样，这为什么呢？雍亲王这么做呀，除了表示自己重视农桑，还有更深的用意。这康熙皇帝啊有35个儿子，到了晚年呀、那皇储之位的竞争啊异常的激烈。雍亲王胤禛是皇四子，为了争夺这皇位，雍亲王啊是韬光养晦，一方面呀、暗自培植亲信势力，另一方面呢得讨好这父皇康熙。康熙呀、一生重视农耕，绘制这御制耕织图，亲笔作序，为每幅画题诗。这雍亲王投其所好啊，让宫廷画家也绘制了一套耕织图进献。在这套献给康熙的耕织图上面每幅画啊，雍亲王也是亲笔题诗，字里行间表现出了一种啊怡情山水田园，最新农耕桑枝与世无争的这么一种闲散的态度。如耕织图第9首拔秧当中啊，雍正就写道，叫做征携老志去，共插莫千池，自得为农乐，辛劳总不如。在这个织图第6首分帛当中啊，这个雍正皇帝把农村的山野景色 描绘的也是特别有诗意，叫做春燕略风清，春蚕得日长，薄分当出场，叶落有繁庆。少妇采桑间，斜筐归陌上，门前麦骚骚，黄云接清壤。而且雍正皇帝还别出心裁，把自己跟家人画成了农夫残妇的形象。雍正的这些诗跟画啊，既表达了对男耕女织田园生活的赞美向往和重视农桑的情怀，哎，也向父皇和兄弟们表达了一个什么呢？自己对争夺储位不感兴趣的愿望。恰巧这些呀，都符合父皇康熙的喜好还有期望。因此这胤禛逐步取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在他45岁的时候如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其中的雍正耕织图可谓是功不可没。那么雍正耕织图和康熙的御制耕织图有什么不同呢？雍正皇帝即位以后真的像雍正耕织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耕织图啊，是模仿康熙的御制耕织图绘制的，图中画的数量、名称、内容、顺序都跟这御制耕织图啊基本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什么呢？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比如农夫啊、残妇啊，都被画成了雍亲王胤禛跟他的福晋们的容貌。我们啊取其中的两幅做一下比较。第二幅图啊，叫做耕图，两侧的耕织图构图相同，不同的是什么呢？御制耕织图啊，当中观看耕种的是一位啊手拄拐杖的老者，而在雍正耕织图当中却成为了雍亲王。第三十幅为采桑图，御制耕织图当中啊树下接桑叶的是一位年轻人，而雍正耕织图啊则变成了雍亲王。全图啊以写实的方法展现了雍亲王亲耕、福晋亲蚕的劳动场面，在历代的耕织图当中是绝无仅有，足见呀图册的珍贵。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真的像雍正耕织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啊对父皇康熙实行的农业政策特别了解，声明啊叫做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的道理，继续实施啊减免税赋、奖励垦荒、滋生人丁的这么一个政策。雍正二年颁布圣旨，各省督府以下皆有克农之责，应不时资访疾苦，为农除旱。各州县呢，又应春至劝耕，秋至劝敛，察农民之勤劳及收成之丰欠，如或奉行不力，则予易处。这些措施啊，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位于北京永定门内的先农坛，是明清两代帝王啊庚纪炎帝神农氏的场所。炎帝又称先农氏，相传啊，尝百草找出了为民治病的草药，亲自尝试农耕，传授五谷种植之法，让天下百姓得以温饱。因此这炎帝神农氏跟皇帝轩辕氏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先祖。每年农历2月当中的一天，明清两代的皇帝啊，都得带着百官到先农坛啊祭祀农神，亲自参加农时活动，祈求五谷丰登。雍正皇帝即位之后，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到先农坛祭祀农神，带头呢扶犁耕种，借以劝告天下百姓务农耕作，告诫百官要遵循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的国策。收藏在咱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祭先农坛图卷就记录了当年啊雍正祭祀农神的场景。画面上的高台就是当年雍正皇帝祭祀炎帝神农氏的祭坛。祭祀仪式之后呢，这雍正皇帝还要亲自观看王公大臣扶犁耕作。这雍正皇帝啊还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农田，现今的北京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雍正皇帝清耕的旧址。而皇家养蚕房呢，这织造旧址就在咱们今天北海的幼儿园内。绘制耕织图反映了中国自古啊重视农业、怜惜百姓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集前朝耕织图之大成，是历代耕织图当中最精美的一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雍正耕织图细腻传神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是一份啊全面记录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耕织图当中，大人们辛勤劳动，孩童们呢也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或是放牧啊，或是送饭呢，或是照料弟妹啊，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勤劳勤俭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啊是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的。耕织图的图册为设色的卷本画，画家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方法跟西洋画法呀给结合了，不但把人物肖像画的是栩栩如生，把乡间田野景致也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山水之间绿树成荫，村舍阡陌鸡犬相闻，勾勒出了一幅啊恬静和谐的田园生活，充分体现出了雍正时期宫廷绘画精细雅致秀美的特点，是咱们中国宫廷绘画当中啊经典画作。尽管这画面上边没有留下绘画者的姓名，专家们呢就从这画风上推断，雍正耕织图啊出自当时宫廷大画家陈枚之手。陈枚啊在这康熙雍正期间在清宫啊供职，擅长人物、侍女、花卉、山水，画风细腻。每幅耕织图的上方呢，哎，这位胤禛啊 都亲自题诗，盖上了雍亲王宝和破臣居士的印章。雍正皇帝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书法呀清秀古朴，诗词寓意深刻，颇有大家风范。由于雍正留下来的书法跟诗词作品数量啊不多，这套集绘画、书法、诗词为一体的画作呀就显得是更加的珍贵了。正是因为它的珍贵，这雍正耕织图一直就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从来啊没有对外展示过。雍正耕织图问世300多年，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宿当念农夫之苦，即使到了现在，体味这幅画作依然叫做意味深长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雍正耕织图虽然深藏故宫300多年，从来没有展出过，但如果您想收藏这些绘画也有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收藏钱币。民国期间呀，当年发行的一些纸币上就曾经使用雍正耕织图的一些画面作为图案，所以呀，如果您收藏民国钱币，不妨关注一下有关于雍正耕织图为画面的品种。最早在纸币上使用雍正耕织图的呢，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农工银行1932年发行的1块、5块、10块的银元票，由美国钞票公司称印。1934年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块钱券，这些纸币正面都使用的是耕图，画面展现啊水牛牵引四王爷手扶木犁耕地的场景，背面为织图，展现的是福晋操作织机织布的情景。使用耕织图最多的当属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12月成为了国家银行之一，继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后发行法币。这些法币当中，1935年德纳罗版1块钱币是红色的，画面上用的就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二云拔秧两幅。1935年德纳罗版的5元币啊是绿色的，用的画面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十岁跛阳两幅。1935年德纳罗版的10元币是紫色的，用的画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灯长莲两幅。1936年德纳罗版的5角币用的是雍正耕织图冲对一云两幅。1941年中国大业版的20元用的则是冲对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的1角币用的是入仓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2角币和1942年中国大业版100元币画面用的都是插秧的画面。此外还有1940年中国大业版的1元、10元币用的呢分别是龙和灌溉的画面。如果您有兴趣呢，您就不妨找来看一看。如果您要想收藏这些民国货币，价格真伪那得靠您自己啊，多听多看多学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点整。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实务规划》。在7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0: 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15、17，全国海关将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口岸。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3、2、1，
13: 我是张帆。那今天的这段音乐其实开启的是我们一段科幻之旅。先这个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也比较关注某一些电影未来的消息。你看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啊，7月份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位朋友聊天，我说我看到一个消息，说郭帆导演说这个什么事儿，他好像刚弄完。我说什么事儿呢？刚弄完了，在微博上看啊，有好多的电影人在微博上，他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条消息，然后引发关注特别多，然后好多人都关注到这一条。他说什么呢？就是有人猜测说啊，那个项目应该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月我看到那个项目的又有推进的消息，是说这个应该差不多过审了。什么消息呢？就是定档于2027年大年初一的一部科幻巨制啊，各位可能在前些年已经看过它的前两部了，它就是流浪地球3。这个消息呢其实让很多科幻迷，尤其是我们说刘慈欣老师的读者，改编影视作品的一些影迷非常的兴奋，因为在第一部第二部成功之后，大家还是对这样一个系列，虽然刘慈欣老师好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一跟他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啊，往后这个关系就慢慢的变成别人改编了，没有关系啊，他构建一个宇宙，大家慢慢往里填充，这个星辰大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为什么要开启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部电影，对于科幻作品，对于刘慈欣老师的作品影视化的改编一直以来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关注度。那随着这部作品的慢慢的浮出水面，我们期待它的临近的日期越来越近，我们今天呢就开启一个这样的科幻的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科幻作品，尤其是我说刘慈欣老师的科幻作品，他所改编的一系列的大家在各个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平台上看到的作品。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我们欢迎重磅嘉宾，这是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我们欢迎吕云老师。问您一下，就是您是这个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对吧？
14: 对。
13: 那对于这个刘慈欣老师的一些改编的电影作品您也很关注吧？
14: 非常关注。刘慈欣老师的这个影视改编作品我也基本都看过，像流浪地球电影的话都看了2遍、
13: 对
14: 啊，
13: 让地球。

0: 和一和二，对吧？
1: 对，
0: 这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
1: 是
0: 《三体》，
1: 是
0: 《三体》的改编的版本还不少了。
1: 对，《三体》有三个版本吧？目前来说，
0: 起码大家比较熟悉的剧版都有两个。
1: 是
0: 吧？
1: 是。
0: 我记得还有现在动画作品好像也有很多很多，不知道是已经有的，包括正在制作当中的，好像好多好多这样的来自刘慈欣老师的影视化改编。
1: 是的，
0: 嗯
1: 啊，这是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刘慈欣作品在影视方面的成果可以说是这个频繁涌现吧，
0: 很丰硕。
1: 对，
0: 嗯
1: 对，
0: 嗯。这么多年以来其实这个变化快，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是刘慈欣老师他过去的很多经典作品大家的熟悉程度，包括大家对于不但是中国读者，我觉得全世界的读者啊，对于这刘慈欣老师尤其是从三体开始的这种关注度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不能不说中国的影视化，尤其是这个影视的工业的水平越来越高。
1: 是。
0: 我刚才跟李云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件事情啊，我们不提具体的事情，我们就说这个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大概十多年前已经有这个中国的影视公司拿到刘慈欣老师的这个作品改编权的时候，就是影视化改编权的时候，当时就有决心要来做科幻电影了。但是你看当时的水平其实跟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啊。
1: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一个级别的、哦、对对。
1: 实际上我觉得就拿《流浪地球二》来说、
0: 嗯，
1: 这部电影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一个里程碑的作品，就对于整个中国，
0: 哦、
1: 对、
0: 哦、
1: 对中国电影、
0: 嗯，
1: 不仅是对中国科幻电影，
0: 嗯，
1: 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0: 嗯，
1: 就是郭帆导演和他的团队通过这部电影已经完全实现了这种大制作的工业化，
0: 嗯嗯
1: 啊、这是一个可以比肩好莱坞一些重要的发展节点的一个重大成就，
0: 对。对对，你刚才说这个二，我突然想到在第一部《流浪地球》出现的时候，当时有人是说开启这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嘛，有这个说法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我记得当时开启以后又上了一部那个不提名字的一部科幻电影，后来人家说哎怎么刚打开这个大门就关上了。
1: 关上了。
0: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说的哪一部、
1: 啊、
0: 我们不提人名字。
1: 知道知道，这是在业界广为流传的一个
0: 一个梗
1: 、啊、对，这是的。
0: 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很广泛，就是谈到这个影视化的作品，科幻电影、科幻的影视，其实它的源头都在于科幻文学、科幻小说。
1: 是
0: 这个科幻小说的魅力啊！我不瞒您说，就是我虽然读的没那么多，但是你作为一个从一个小男生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身份，在少年时期，你很难不被科幻作品打动。就是那个时候的少男少女们，尤其是这个我就是小男生啊，
1: 嗯，
0: 你在上中学的时候，什么那就别什么科幻的那杂志就不提了啊，什么飞碟探索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东西，嗯、就包括科幻小说，成册成册的买啊，这个好多好多上下级的，什么上中下级的，好多好多这样的小说，
1: 嗯，
0: 虽然你说这些科幻小说到今天你记住的能有多少，或者你实际给你带来了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影响，你说不出来，可是我总觉得它还是对我产生了某种影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受？您作为科幻文学的这么一个推广人，尤其是出版人，对于这点是不是您也有同样的这样的理解？
1: 我觉得我个人其实在小的时候读的科幻作品不是很多，在比较大一些的时候才有机会接触一些、像科幻世界杂志这样的这个读物啊、你们再小的时候，你像我小的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大多就是小人书。
0: 小人书、
1: 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到后来了90年代开始才有了一些杂志啊，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看的有奥秘杂志。啊。
0: 咱们是同一本杂志的读者。
1: 对
0: 对。
1: 然后后来还有科幻世界啊。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实际上从人性上来说它是满足了我们对这个身边的世界的一种极大的关切和兴趣。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人之共性。
0: 对，人性当中的。
1: 对，当然还我们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看这个共性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今天的尤其中美比较典型哈。
0: 嗯嗯，
1: 就是这种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这些领军人们。
0: 哦，大厂的老板们，
1: 中间对中间的那个科幻爱好者非常多。
0: 哦，是吧？
1: 对对，其实在这一点，在这个马斯克传里面，我们就读得到啊。马斯克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啊、他阅读量还挺大的，
0: 嗯，
1: 这个读了很多作品，而且他读得很杂。 他提到这个，他读了一些西方的一些所谓的经典哲学作品啊，他的自我感受是这个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0: 哦，
1: 而把他从这种折磨中解救出来的就是科幻小说。
0: 哦，这是马斯克的感受。
1: 对，这是马斯克在他自己的这个自传中对提到的这个内容是。当然就我们在这个目前哈，就是在工作中了解到一些情况，我们国内很多这个科技巨子的这个创业人啊，都是科幻读者。
0: 科幻迷。
1: 对。
0: 嗯。
1: 是这样，
0: 嗯，所以其实您虽然没有把那个说开，没有我们把所有的细节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听得懂。对于很多人，很多成功创业的，我们讲对于科技有巨大贡献的这样一群人来讲，科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启蒙读物，算是在他们的人生的阅读的经历当中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的。
1: 是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成了一种童年时代的启智的必修课。
0: 启智。嗯。
1: 或许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文学记忆。
0: 嗯。
1: 才促使他在后续的一些这个学习或者工作中有一些创新创造的想法。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比尔盖茨，这也是比尔盖茨自己在他的自传中，这个在他的这个传记中写到的，就是他是什么时候立志要搞这个科技呢？就是当这个美国在这个太空领域实现了一项重大突破，具体是哪项重大突破我记不住了啊。就当这个重大突破实现以后，美国人在这个西雅图造了一座标志性的建筑，以纪念这一重大的这个
2: 成果。
1: 太空，哎，就是在太空领域的一个成就。
2: 嗯，
1: 那么当比尔盖茨的父母带着他去看到那个建筑的时候，他在看到那个建筑的一刻就被震撼了。
2: 嗯，
1: 他就立志一定要从事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
2: 就那一瞬间，
1: 就那一瞬间。
2: 嗯
1: 啊。
2: 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在那一瞬间，他们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儿叫命运的齿轮就从那一刻开始转动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2: 你很难讲说他具体他在某一段哪一段时间影响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其实他在心灵当中，他在头脑当中，他是形成了某一种力量的。在那一刻他可能就会让你对某一扇大门背后的事物感兴趣。
1: 是的，
2: 从那个开始你就走上了一条路了。
1: 对
2: 啊，所以这个很难讲。你说文学影视到底，好多人都说嘛，说现在这个老是他们有一种对文科的偏见啊，就是觉得这个没有多大用处啊。其实你看很多事情它是从感性开始的，对吧？
1: 对，
2: 嗯。那今天我们来说到这个，开始从《流浪地球》开始了。我们从刘慈欣老师的这个马上要被改编成第三部电影的《流浪地球三》开始说起。那我们也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刘慈欣老师的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我觉得不一定阅读过所有的，我想了想，可能阅读过所有刘慈欣老师作品的人也不多。所以我这样，我就是问问大家，您看过哪一部？哎，您对哪一部最感兴趣？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从原著小说到影视作品，我今天这么想，我说从引人入胜的那些文字，再到我们请李云老师来是为什么？就是李云老师他是作为刘慈欣科幻漫画啊这样一个系列的这样一个出品人。那么从文字到漫画，最后我们再落地到就在身边的那些科幻主题的体验空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聊聊。人类最浪漫的主题就是科幻，从科幻文学到科幻影视。刚才我们介绍您的身份的时候，一直在说您是刘慈欣老师的叫科幻漫画这样一个系列的出品人，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您跟刘慈欣老师这个缘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其实我在拥有这个刘慈欣科幻系列出品人这个身份之前呢，的更早啊，比有这个身份还要至少早五年以上，我就有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刘慈欣作品的国际推广人。
2: 哦
1: 啊
2: 哦，
1: 那么从
2: 那时候还没有漫画这个概念，对吧？
1: 是的，那时候还没有，
2: 就是他的作品
1: 没有开始做漫画这个事情，没有开始做刘慈欣作品的漫画改编。
2: 那是多少年前了？
1: 2012年。
2: 哇
1: 啊，
2: 14年前。
1: 2012年的7月份。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跟刘慈欣老师见面，并且跟刘老师签了第一份啊合作的合同。这份合作的合同呢，就是去做3体3部曲的英文版的翻译出版啊，专业上也称之为版权输出。
2: 哦，那时候三体要做英文版的出版了。
1: 是的是的，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把这个三体推向全世界。

0: 那个时点也是《三体》走向世界的起点。
1: 嗯嗯嗯，我们知道后来好多这个反馈的意见就是《三体》征服了世界上无数的观众读者。这个、
0: 是的，
1: 好多朋友都对《三体》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嗯，
0: 是。说到这儿呢，还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啊。
1: 嗯、
0: 在这个2012年完成了这个签约以后呢，这个事情就很快就开始动起来了。
1: 嗯嗯。
0: 那么最初呢，我们是找了三位这个非常资深的译者，其中最知名的译者就是《三体》第一部的译者 Ken Liu、刘宇坤啊。刘宇坤是位美籍华人啊，
1: 他也是科幻作家。嗯、
0: 对，他本身是科幻作家，而且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幻作品。
1: 没错，嗯、
0: 也是美国这个影响全世界的两大科幻奖项——星云奖和雨果奖的获奖作家。
1: 嗯嗯，
0: 他的很多部作品都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
1: 嗯
0: 啊，当然，宇坤老师呢，他的一大特长还是翻译。
1: 嗯
0: 啊，那他是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中文的这个科幻小说啊，以及其优美的这个文字，英文的这个表达出来啊，
1: 嗯、
0: 啊，那么也是机缘巧合哈，我们这个找到了刘宇坤老师，很快就得到了这个刘宇坤老师肯定的答复，然后这个事情很快也就开始了，
1: 嗯。
0: 当然翻译的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因为三位译者中间还有一位译者退出，那么、第三部的译者因为自身的一些这个工作安排生活安排退出了以后呢，刘宇坤老师又接下了第三部的翻译。
1: 哦、
0: 那么另外第二部也就是黑暗森林的译者呢，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这个金发碧眼的美国译者啊、应该是哎呀，这一下我还有点想不起来了。
1: 他和刘宇坤老师完全是属于不同的这样的世界的人，对吧？
0: 对，两个人语言风格也很不一样。
1: 对，
0: 嗯嗯，翻译出来之后呢，这个两个作品看起来，当时刘老师跟我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说，这个刘宇坤的这个作品呢，你能感觉到他的文字很美，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读懂啊，但是第二部《黑暗森林》的这个英译版呢，读起来就有一点晦涩，
1: 嗯
0: 啊，就我觉得从翻译上来说呢，就是第二部它这个在词句的运用上，更加这个讲究一些这个文词上的华丽感，
1: 华丽，嗯。
0: 这样的，
1: 所以您刚才说刘宇坤老师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从哪里看到的。我当时有一个这样的感受，也是从，各个媒体上，得到，就是他们讲说刘宇坤是最适合翻译《三体》的人，因为为什么？第一，华人的身份；第二，他是科幻作家，
0: 是，
1: 所以他对于这个刘慈欣老师的作品，他是最能够感同身受去体会、去了解的。他作为这样一个桥梁，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觉得呢？
0: 是的，是的，他非常合适。
1: 嗯，
0: 就是他本身对中文的这种掌握的能力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他是可以用中文写作的。
1: 嗯嗯，
0: 我觉得只要他肯，他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
1: 嗯，
0: 就像他可以同时在这个哈佛读这个。法学和计算机学，
1: 嗯
0: 啊，他同时是这两个完全不搭嘎的这个
1: 这样的人的这个大脑结构啊，都是跨界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是的。当然，第二部的这个译者，我想起来，他名字叫 Joel Morrison，
1: 嗯
0: 啊 ，Joel Morrison 的这个语言天赋也非常非常好，
1: 嗯，
0: 他可能在说这方面不是那么太擅长表达，
1: 嗯，
0: 但是他对于中文的这种理解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嗯。
0: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细的点啊，就是这个在黑暗森林里面出现了一个概念，那科幻也是一种，也是这个三体三部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科幻设定，质子。
1: 质子，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在质子这个翻译里面就 Morrison 就想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点子，就是他实际上借用了这个古希腊语的一个概念。古希腊语这个概念呢，它有这个智慧女神的那个概念，
1: 嗯
0: 啊，
1: 您这越来越接近咱们目前马上要看到的奥德赛了。
0: 是，他借用了这个概念呢，同时呢，又这个他在发音上又和这个质子有一些这个类相似的地方吧。
1: 嗯嗯。
0: 反正最后他用了这个概念去做这个翻译，就特别的精妙，就有这个 形神兼备的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啊，
1: 就跟咱们说把外文。

0: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的信达雅，
1: 哎，是的，是的，
0: 异曲同工之处。
1: 这两位老师都是完全可以做到信达雅这样标准的。
0: 嗯嗯嗯，
1: 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专业译者或者是翻译家。
0: 嗯，三体的这个全球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还是很顺利的，是吧？
1: 比较顺利。
0: 嗯，
1: 到了这个日期特别好记，叫2014年的11月11号、嗯、出版了以后，我在短短的两个星期时间里面就收到了。一大叠儿的海外的媒体报道，
0: 哦，
1: 就是在之前从来没有过。
0: 嗯，
1: 我指的是就是中国的翻译作品，
0: 嗯，
1: 或者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了以后，得到了西方这些所谓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啊。
0: 嗯，
1: 后来我们详细看那些报道的时候，相当一部分都是大篇幅的报道。
0: 嗯，
1: 这个是极其难得的。
0: 嗯
1: 啊，当然这个更加难得的是它的销量和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大众和专业的这种评价哈、
0: 嗯嗯、
1: 特别是专业评价，从专业评价的角度来说，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后面获得的这个雨果奖啊。
0: 嗯嗯，
1: 那么紧接着在第二年的2015年的8月23号、
0: 嗯、
1: 美国时间应该是8月22号那三体就拿到了雨果奖。
0: 嗯
1: 啊，
0: 非常重要的肯定。
1: 非常重要的时刻，他也用了一种非常非常浪漫的方式去公布这个消息啊，这个奖项呢，就是雨果奖的这个最佳长篇小说奖，它是最重磅的奖项，那么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所以呢，最后这个最重要的奖项是由美国宇航员在这个国际太空站里公布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场景，而公布的是一部中国的科幻小说作品。
0: 嗯
1: 啊，所以当我们最后看这个录像去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仍然是内心激动不已。
0: 嗯嗯啊，这是在这个全球推广的过程当中，《三体》是第一次引发全球的关注，都连太空站
1: 是
0: 都在这个奖项的设计当中
1: 啊。嗯。是的，是的，是的。美国人这个脑洞也不小啊，能够动用太空站的资源去
0: 这个，特别像是电影故事
1: 啊。是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002年的时候呢，潘玮柏第一张专辑的第一场活动，你知道在台下有几个人吗？只有一个人。幸运的是他当时真的就撑了下来。那个残酷的场景呢，对于21岁的潘玮柏来讲，那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可是呢，丝毫没有阻挡他作为歌手的一个憧憬和热情。他会对自己说 No, it's okay.就是这样子而已，没道理说大家一出来就一定要认识我，所以说有这样一个起点反而能够让自己去勇敢的面对接下来的困境。不过好在到现在他继续能够在舞台当中来散发出自己的魅力。 Everybody say shout

0: 他傻分不清楚。
1: 之前我们是聊到了王源的话题，他在《我是唱作人》当中演唱了一首《姑娘》，他说想要谈恋爱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等等等等。大家会觉得哇，王源真的长大了，不单单只是 TFBOYS 里面的小朋友了。他也曾经啊在舞台当中讲呢，说希望大家呢抛开偏见，好好的听我唱这首歌。

按照林俊杰现在的走红程度呢，可能各位想不到，当年他是要为阿杜来做暖场的，而且呢，在当时的海蝶音乐旗下的时候呢，阿杜正走红。阿杜在做活动或者是上通告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按照唱片公司的要求带着自己的师弟林俊杰，而且呢，林俊杰也是要在阿杜的活动当中呢为他进行暖场等等等等。但现在想想看的话，两个人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也许有的人会感慨说风水轮流转，可是这却是在唱片工业不同的操作模式之下，以及而且呢是嘉义市之后呢很多因素所造成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所以你不能够判定说究竟谁好或谁不好，只是说时势造英雄。

们经常会困惑于啊，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每天脑海里边呢，会冒出非常多的念头，那些不灭的才叫做热爱。罗曼·罗兰就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的声音呢可能对于95或者是00后是特别的不熟悉，但是我想啊，如果听过了把耳朵叫醒或者是看过都是天使惹的祸，应该对金海心的声音会特别的具有辨识度。后来他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呢翻唱了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啊，这首作品呢经过了国外的音乐人的编曲之后呢，也是改变了副歌和和弦的一些构架，再配上金海心的声音，就有那种别样的味道。

黄蜂呢曾经是给章子怡写了一首歌叫做无处安放，在拍摄 MV 的时候呢，章子怡也是在这首 MV 里边呢亲自出演，并且虽然说当时呢是怀孕5个月，可是呢还是在雨中奔跑。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章子怡也是调侃汪峰说这么做都是为了他，他们两个人呢也经常在综艺节目当中来秀恩爱。不过我个人建议啊，在听汪峰音乐的时候呢，可以把他的婚姻生活包括他那些娱乐新闻放置一边，这样呢纯粹性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来形容刘惜君的声音呢，其实他翻唱的邓丽君的作品是非常有感觉的，而且呢他的每个尾音都有着那种很强烈的强迫症的标签，很有趣。而且他也经常会在自己的作品集当中经常有一两首的脱线的作品。怎么样理解脱线呢？就是说跟整体的风格呢不太一样，有着很强的实验性，不是那种大刀阔斧的脱线，是很耐听，而且呢还是很像他的那种游离，其实是蛮有趣的。

有人说啊，学了这几招，你的情商一定会提高，哎，还挺押韵。微笑和赞赏不会惹小人，肯帮忙能最快获得好印象，不与上级争锋，不与同级争宠，避免过早的逞强暴露能力不足，学会吃亏但不吃哑巴亏，直率其实是不懂礼貌，用礼貌去保持距离。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夏季对肾脏的挑战不容小觑，喝水少、易感染、不良饮食，多种问题都可能诱发或加重不同类型的肾脏问题。高温下户外出汗，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小心热出热诱导性肾病。高温闷热天气运动，横纹肌溶解症引发急性肾损伤。出汗多喝水少，肾结石更容易结晶。啤酒海鲜吃出痛风性肾病，波动的高血压肾病，消渴加剧的糖尿性肾病，慢病患者更容易被肾病找上吗？邀请肾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带您关注夏季常见肾损伤。
4: 欢迎安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的是夏季常见的肾损伤，或者简单来说就是哪些问题有可能它以肾病的形式在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

0: 里面容易找上门来，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先来列举一下。
1: 啊，是这样，因为夏季呢主要是一个高温，容易呢出汗比较多，容易脱水。那么哪些人容易得肾脏，就是容易得急性肾损伤啊、嗯、那么其实呢还是有基础病的。第一，老年人，然后呢糖尿病的，还有呢就是有慢性肾脏病的，比如说你有慢性肾炎，像埃及胃肾病啊，膜性肾病，或者是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肾功能不全，也就是血肌酐升高的这类患者，对这种高温，尤其是造成的脱水啊，就是就容易引起这个，在他原有的基础上引起一个急性加重，我们称为急性肾损伤。
0: 嗯、
1: 哦，当然也有一些呢，像这种这个急性的高尿酸血症啊，急性高尿酸血症除了引起痛风以外，它可以引起痛风肾。
0: 哦，
1: 嗯，还有呢，就是像这个高温天气，有的人夏天嘛，容易要减肥，
0: 嗯，
1: 然后锻炼。然后就是过度的运动导致的这个急性的这种横纹肌溶解，也会引起急性肾损伤。因为夏季嘛，你本身横纹肌溶解，其实如果说轻度的啊，你多喝水，它就自己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及时补水，你出汗又多，横纹肌溶解以后很容易就造成横纹肌引起的肾损伤。
0: 嗯，
1: 啊，急性肾小管的这个损伤。
0: 但是大家可能自己压根还不知道呢。
1: 对对。
0: 大家真的可以先接杯水哈，补充点水分，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听着我们的安主任给您来科普夏季有哪些常见的肾损伤。你像老人、小孩、经常在户外工作的这部分人群，
1: 对对对，还有户外工作的，
0: 对，还有很多的基础肾病的朋友，以及很多基础慢病的朋友，这期节目您都得听好了，方方面面很多内容可能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而肾脏呢又是我们人体特别重要的器官，所以保护好肾脏，这期节目您一定要听。好，夏季呢出汗多，喝水少，贪凉，吃烧烤，喝啤酒哈，应该说这是很多朋友夏季的常规操作。但是对于肾脏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方方面面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吗？
1: 是的，首先呢就是夏季高温，然后呢这个咱们出汗比较多，那么就是出汗多以后呢，它会影响我们的血容量啊，你出汗多以后血容量不足，那么如果有慢性肾脏病呢，特别是老年人啊，还有糖尿病肾病的这些患者呢，他对血容量不足呢，他耐受非常差，
0: 嗯，
1: 如果没有及时补充水分，那么你肾脏的灌注就不足，那么你就肾脏病就容易加重。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夏季吧，咱们刚才你说了比较热，然后大家容易像喝啤酒啊，
0: 贪凉
1: 啊，贪凉啊，喝饮料啊，然后呢就是再加上吃烧烤啊这些，那么即使你没有肾脏病，或者是有潜在肾脏病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有肾病，
0: 嗯，
1: 那么就也是无形中就加重肾脏的损伤了。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冰凉的刺激吗？嗯、
1: 他不是说冰凉的刺激，就是因为你要是大量的喝凉了以后，又吃烧烤又什么，那么夏季呢容易滋生细菌啊，就容易导致急性胃肠炎啊，胃肠炎以后呢，它就是一个是本身腹泻、呕吐，然后脱水导致肾灌注不足，另外呢就是你感染以后呢，它的感染的毒素啊也会损伤肾脏，
0: 嗯，
1: 所以这种双重的打击就使你原本已经不好的肾脏会加重，或者是你没有肾脏病，但是你的潜在的肾脏病的人群，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是老年人，或者是你这个人经常熬夜啊，这个生活不规律啊，本身你的这个肾脏的功能可能就不太好，但是自己又不知道，像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损伤肾脏。另外呢就是你喝水少嘛，就是容易尿路感染啊，尿路感染本身呢也会容易引起肾脏的损伤，
0: 嗯
1: 啊，所以就是夏季呢有很多这个容易伤肾的一些
0: 习惯，
1: 一些习惯和一些这个不能避免的，或者是可以避免但是呢又不太在意的，
0: 就是因为大家不够在意，或者很多朋友他自己的一些习惯，他并不觉得他会伤害到我的肾脏，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背后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您在不知不觉当中，比如说汗出的多了，水没有及时的补充，贪凉，吃烧烤，熬夜等等这样子的行为哈，不管是从中医的角度还是西医的角度，它其实都会伤了我们的肾。
1: 是因为夏季吧，因为夏季高温是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四季当中，它也是就是我们说是阳气最旺的，人体也是阳盛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内经里边讲要春夏养阳， 啊，秋冬养阴，所以养阳实际上就是要顺应这个四时的这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一味的去这个冷饮啊，生冷的这种冰镇的这个饮料啊，啤酒这些，你过时寒凉以后，实际上就是在伤阳，
0: 伤阳气。
1: 对
0: 啊，然后包括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肾脏呀，它也是一个挺沉默的器官。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刚才已经做了那么多伤害它的事儿了，但是早期它可能不疼也不痒。
1: 是。
0: 那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捕捉一些这种报警信号？
1: 第一呢，就是当然我们的健康体检每年的要做啊，这个是不能省的啊，因为有很多肾脏病，其实包括糖尿病啊、高血压，其实很多都是因为体检发现他自己并没有症状啊，所以呢，这些健康体检，我们建议就是健康人每年都要至少做一次。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有基础病的，你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或者既往有肾脏病的，那你夏季就更要注意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当然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这个不良的不好的习惯，一定要这个避免。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如果出现夏季出现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这个夜尿多了，或者呢就是白天的尿量少，尿的颜色呢就是发深，比如像浓茶色，像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这个缺水了。
0: 哦，
1: 啊，你要及时补充水分，要让你的尿量呢，就是你每次排尿呢，尿的颜色是淡黄色，而且是透明的，这就说明你的体内不缺水。啊，而且呢我们建议呢喝水呢补充水分也要就是少量多次的饮用，一次200毫升，大概就是你没事就一天嘛，像我们比如坐办公室的人啊，一天有2000毫升左右的水。但如果你是户外的，或者你这个人爱出汗，那你就适当再多啊，可能是3000。如果是高温作业的，可能得到4000甚至5000。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补水也是一定不要说一顿光光光喝一大杯，一次要200毫升左右
0: 啊，
1: 哎，然后就是这个少量多次的饮用。
0: 嗯，
1: 如果你出汗比较多呢，除了喝水以外呢，一定要补充一些电解质。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啊。如果没有运动饮料，那你就是一升水里面加那么1克的盐，就是淡盐水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糖尿病，再加上一点点糖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0: 总之大家哈，千万不要等到我们的肾脏已经彻底罢工的时候，那个时候医生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帮助你了。所以之前我们要掌握足够多的相关的信息，自己有哪些基础相关的问题，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节点，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和隐患，我们要及早的去干预一下。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的网友说的也特别好，燕林就说了，科学喝水，不暴饮，不缺水，普通人每天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次来喝。
2: 对对 对， 对，
1: 哎，说的特别的好啊。然后包括呢，我们要坚持这个体检。其实说到体检项目当中，哪些检查项目和我们的这个肾脏之间是关系最密切的呢？
2: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说我怎么能发现我是肾脏病呢？其实在临床上，有的人来了啊，他有见、有这个体检的意识
1: 报告
2: 啊，他有的不体检，他但是他有体检的这个意识，他来了说，大夫你给我抽个血，给我查一个全血，或者给我查一大生化、然后呢别的就不查了。他认为就我查一个血，多查完了以后我就能知道我全身是不是哪有病都能查出来。其实不是的、尤其我们肾脏病，这个建议你怎么早发现肾脏病。第一呢，特简单，要尿，一定要查尿，尿常规，
1: 一定要流尿。
2: 对，健康人就查个尿常规就可以了。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那就尿常规加尿微量白蛋白。因为尿的微量白蛋白呢，在你尿常规有加号之前啊，它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它是一个早期肾损伤的一个指标。所以要尿常规加尿微量白蛋白。另外一个呢，就是抽血查肾功能，也就是我们常常大家都知道查血肌、肝、尿素氮，还有血尿酸，就是肾功能基本上就包括这些。然后一个就是 B 超，双肾的 B 超，就实际上就特简单，就三项。一个尿，一个肾功能，血的肾功能，一个肾脏的 B 超。我们就能发现你有没有肾脏病，你肾脏病，你肾脏是否正常。那至于说出现了比如说尿蛋白了，或者血肌肝高了，或者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进一步的详细的检查你是什么原因。
1: 所以您看，种类我们一定要选对，
2: 对，
1: 才能够发现你想要检查的这一个部分的脏器是不是真正的健康。
2: 对，
1: 要不然的话有一些这个查错了，您虽然做了一大堆的检查，
2: 对，或者没有查全。其实这个尿啊、其实这个尿常规特别重要。因为有很多慢性肾脏病，比如这个人是个肾炎的病人，他早期他可肾功能肯定是正常的、他一开始起病他就是血尿蛋白尿，那么你自己根本有的病人，不是每个病人肾脏病肾炎都会肿，有很多病人他是不肿的，他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 表现，表面的症状、
2: 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要观察细一点，可能尿里有泡沫，那就是你一查尿的有尿蛋白，但是他在早期可能十年之内，有的病人他肾功能都是正常的，你查血，血肌肝是正常的，你做肾脏 B 超也基本没有大问题，但是就是没有查尿。因为在临床中我们经常就是我见到真是不止一例，就是特别年轻20几岁的，这个我见过就有好几例都是大学毕业刚一工作创业，或者刚工作体检、就发现严重的肾脏病。
1: 这是怎么来的呀？
2: 他实际上就刚像我刚才说的，就有好多肾炎啊，他其实肾炎就是好发在这个青年啊，中青年啊，或者是儿童，就是年轻人，容易得慢性肾炎。比如说艾滋肾病，他就是青壮年比较多
1: 高发的，
2: 对，但是他早期确实没有症状，比如说你感冒啊，或者一个这个呼吸道感染，或者一个消化道感染，胃肠炎，可能就又发了这个艾滋肾病了，但是你没有症状，一体检发现哦有血尿蛋白尿。但是不体检的人呢，就是举个例子，有一年一个23岁的一个小伙子，他来看病是因为什么，说没劲儿，喘不上气来，就气短，他就上我们呼吸科去看去了。呼吸科大夫也比较有经验，一看他那个面色就像个慢性的这个病容，就像个慢性病。他说你查个血吧，一查肾功能血肌肝800多，而且血压高压是200，就是肾性高血压，高压200，低压100。然后他就说那你去找安主任看吧，
1: 肾脏损伤很严重、
2: 对，已经到了晚期了。到我这儿一看，这病人一进来我就看就是一个慢性肾脏病容，贫血、苍白，还有脸色发暗，还有水肿。然后我说你这个病肯定是很长时间了，然后一做肾脏 B 超，肾脏已经小了，血尿蛋白尿都是3个加号，这个病人肯定是一开始是一个慢性肾。

0: 就是觉得，哎呀，年轻好像一切都是新的，都是最好的状态，不把这个体检当回事儿。但是其实真的应该把这个体检纳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包括这里我们说现在这个像外面的外卖员也好，过去我们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工作的人也好，遇到这种天气特别的害怕。当时我们怕的更多呢是中暑。
1: 啊、是是，
0: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已经知道说我大量出汗的时候我也得大量的补水，可是很多人说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会出现什么恶心乏力尿量变少的情况，到医院一检查肌酐就已经飙升了，你说这个水也补了，那为什么肾脏这会儿还是可能会罢工呢？
1: 是这样啊，第一呢就是你有可能你原来就有基础病
0: 自己不知道，
1: 哎，自己不知道。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补水补的够不够，补的对不对，对吧？第一，你补水，刚才我说的，你是光光光一天我喝了三杯水，每次都是一次喝500毫升，那这个补水肯定没有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啊，要少量多次补啊。另外呢，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出汗的情况，如果你这人出汗特别多，而且呢你的补水可能你补2000毫升3000毫升
0: 还不够呢，
1: 还有观察你的尿量，我刚才说了就是你的尿的颜色啊要清亮，而且呢不要这个就是我刚才说是淡黄色啊，淡黄色是透明的，这才代表你的这个体内不缺水，就是水基本够。但如果说你这一天就上了一次厕所，尿都是浓茶色，那肯定还是这个补的水不够。
0: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不仅仅是喝进去的水量，也得看排出来的尿量。
1: 对，尿量，
0: 还
1: 有
0: 这个尿的颜色。
1: 对。
0: 这两点是我们在高温天气下就是自己一定要留意的点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到了每年夏天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新闻，高考之后突击健身的，还有这个办公室白领为了健身哈，叫做猛练深蹲，结果就出现了肌肉溶解还有急性肾损伤住院这样子的消息。很多人就纳闷了，说高温天气运动运动出点汗，然后我把运动饮料也补上来，怎么就练出问题来了？
1: 前两个月我们就收了一个17岁的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就是因为健身，然后他之前没有怎么健身，突然就一次健身了，就是做的这种无氧运动做的比较多，然后回了肌肉疼，觉得这是锻炼，觉得正常的反应啊，其实不是的，就说明你的那个力，就是这个锻炼的强度太大了。因为我们觉得锻炼呢，我们建议呢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你如果说肌肉有轻微的哎有一点酸痛没有，如果明显的酸疼，这时候你就不要再做了，一定要多喝水，而且要观察你的尿量尿色，如果尿的颜色呈这个深茶色，或者是这个洗肉水就是那种酱油色，那么一定要就医啊。因为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肌肉损伤，其实每个人
0: 耐受不一样，
1: 它也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但是呢，不管谁，我们就建议就是循序渐进的，不要一下子，哎，我从来没锻炼，今天我就这个锻炼2个小时。我们原来我们就收过一个小伙子，他去锻炼健身，从来没有健身啊。然后他说那个同事都健身，那我就去。他第一次就其实不长，可能也就1个小时。然后回来肌肉疼得特别厉害，然后问教练说，哎，你这正常的，
0: 谁练完了就不疼啊？
1: 对，第二天又接着练，然后病人就发现这个尿就成那个酱油色了，赶紧就来我们医院的他的这个肌酸激酶，就是这个肌肉的溶解以后呢，肌酸激酶特别高，就好几万。然后
0: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说第一时间就医的话，咱还救得回来吗？
1: 救得回来，大部分都能救回来啊。就是让他，我们主要就是补液、利尿，然后简化尿液，让他这个肌红蛋白尽快的排出去。对，但是严重的，如果说你已经发现了还没有重视的话，严重的会引起急性肾衰。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这个血液净化，就是血液透析，然后把那肌红蛋白那些赶紧就透出去。绝大多数啊都能恢复，都能完全恢复。
0: 所以你看，在这种高强度健身之后，各位除了补水，然后观察一下我这个身体的这种酸痛的程度哈，是怎么样的，就是千万不要有就是肌肉酸痛才说明我练到位了，我再坚持几天就好了，这里面可能是有危险的。
1: 对，确实是。
0: 然后您主要是观察一下，我们说那个信号是观察尿的颜色，是吗？
1: 尿的颜色，还有就是肌肉酸疼， 啊，肌肉酸疼这很
0: 常见，
1: 就首先要有这个。
0: 嗯。

0: 大部分都有肌肉酸疼，还有尿的颜色。还举一个例子，是这个人呢，他那个长时间的蹲马桶，就坐在马桶上，坐时间很长，也导致了横纹肌溶解。所以就是你一个姿势就是总在压迫这个肌肉，它也会造成损伤。
1: 还是根据每个人身体的底子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在面对着这些外来的一些强度的、有耐力性的这样子的动作也好，或者是持续的时长也好，都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横纹肌溶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哈。所以各位，咱们就是要留意了，尤其是在这个酷暑的夏季里面啊，大量体液流失的情况之下，如果您还在拼命的运动和锻炼的话，那这件事儿我们都要留意一下。
0: 对，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实务规划》。在7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实务时期，全国海关将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口岸。今年是实务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 2026-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营业性货运量达 280.7 亿吨，同比增长 3.2%。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还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后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0: 有眼泪伴情绪再转，见你面是原罪重要。
1: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原谅别人的标准，失望一次你会等他，失望两次呢你会原谅他，失望个三次五次可能还可以挽回，但如果一直总是在失望当中，再鲜活的再火热的心都会有凉的一天，再多的热情啊都会被浇灭的。

爱的最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答案会有千千万万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很动人的答案。女孩跟男孩逛完街之后呢，走进一家餐厅，准备大吃一餐。但是看过菜单之后，两人都默契地相视一笑。女孩找了个借口，和男友走开了。从餐厅出来，他们相互嘲笑着对方，没有互相抱怨，也没有打肿脸充胖子来维护所谓的尊严。但是真正难得的是他们的关系舒服、自然、轻松，他们都可以选择做真实的自己，而又刚好相爱。

的一个朋友失恋了，每天呢在朋友圈呢就会抒发一些非常痛苦的情绪。当然失恋这件事情确实痛苦，你可能会面临人生的不确定性，包括自我否定、存在感的缺失，还有挫败感等等。怎么样走出困境啊？其实重要的不是和他对抗，而是接纳他。如果是用蛮力和这一段时期的情绪抗衡的话，我想你会产生怨恨、愤怒，甚至抑郁。所以让眼泪流吧，然后你才能接着上路。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躺平，来听听看这首歌，舒缓一下焦虑的情绪。

人不能总是活在记忆当中，过往云烟始终无法牢牢抓在手里，所以我们要学会放开。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种原因就放弃对美好事物的思念，他们的出现不是偶然，他们自有他们的意义所在。再来听到这首歌。

远都想不到生活会在哪个路口给你一个减速带，也料不到它会在哪个阶段给你一个惊喜彩蛋，给你送来一份温暖。总之余生很长，何必慌张。

我们是否真的能够互相懂得，不是包容，不是照看，也不是原谅或者宠爱，而是懂得。就像解开一道数学题那样，经过曲折和明暗，去明白一个人的内心。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字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4篇，南宋赵帆古诗《伦溪河昌府韵》。
1: 伦溪河昌府韵，宋，赵帆。伦溪玉水之上，弦声何复一归，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彘是衣，得酒饮不必果，有吟诗不可讥，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
0: 这首诗是赵帆在玉山伦溪临水闲居时《酬何友人韩昌府》的诗作，写尽了诗人归隐玉山乡野后松弛自足的平淡心境。伦溪地处玉崖溪下游，是古时玉山繁华的水路码头，诗人安居于此，看淡俗世纷扰，安于朴素的田园日常。首联伦溪玉水之上，弦声何复一归，开篇点名居所，矗立在伦溪玉水之畔，诗人感叹自己一身闲散，终于如愿归乡隐居，没有辜负这份向往已久的自在归宿，开篇就奠定了安然归隐的基调。颔联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彘是衣，写最质朴的生活底气，身体康健，五官安然，日常依靠农家家禽相伴度日，勾勒出玉山乡间安稳简单烟火气十足的居家画面，平淡却踏实治愈。颈联得酒饮不必果，有吟诗不可讥，尽显随性豁达的人生态度，偶遇美酒便小酌助兴，不必强求饱腹，心中感触便随口吟诗，不在乎旁人非议，这正是诗人隐居玉山时随心随性寄情诗文的真实生活状态。尾联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收尾升华感悟，道尽世事常态，人间世事本就变幻不定，今日认定的道理，到明日或许便会改观。诗人在伦溪的山水闲居中看淡了是非得失，拥有了通透从容的心境，整首诗语言直白浅近，没有华丽辞藻，以生活化的场景书写在玉山临水而居的闲适，藏着宋人独有的平淡旷达。

凯撒，无论在作品、音色还是情怀上，似乎都可以真正的回到八零年代。歌曲里透露出来的意气风发、青春激昂，让这样的旋律同样是可以朗朗上口、传唱四方。

不要因为寂寞随便牵手然后依赖上。人自由自在多好呀，纵使漂泊，那种经历也好过牢狱般的生活。所以我们刻意不让自己对网络太依赖，或者对失去的人也保持着淡然的态度。数千个擦肩而过中，你给谁机会，谁就和你有缘分。如果没有，不是假，就是乙。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口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一旦我们想要决心结束某种关系或者某一段关系，就会搜集结束关系的材料。对方其实没有任何改变的，改变的是自己，或者说只是自己的目的变了而已。当我们在生活或是工作当中一旦产生这种想法，无论怎样都是可以发现对方的缺点的。即便对方是圣人君子一般的人物，我们也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对方值得被讨厌的理由，你觉得是吗？欢迎各位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到了减压减负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聊天。有朋友会抱着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我因为学历低所以无法成功。如果总是抱着这种想法，那就是不能成功，而不是不想成功。不想成功怎么说呢？简单的说，就是害怕向前迈进，或者不想真正的付出努力，不愿意为了改变自我而牺牲目前所有享受的乐趣，比如说玩乐的时间和休闲的时间，也就是说拿不出改变生活方式的勇气。我们常常把勇气两个字挂在嘴边，到底什么是勇气呀？即使有一些不满或者不自由，我们也还是更愿意维持现状，这都不叫勇气呀，朋友们。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又回到音乐世界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

0: 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0: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7: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9: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8: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8: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

0: 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274.4 亿件，同比增长 4.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 7.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4: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5: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3: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5: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6: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7: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8: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7: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9: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7: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0: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2: 受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

0: 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八月十三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2: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1: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3: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4: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1: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5: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5: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8: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7: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

0: 正确历史观。
1: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3: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3: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3: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4: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
0: 代前行，岁月

0: 身。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北汝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2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

0: 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2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 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6: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啊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 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6: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他的选择。
4: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 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十三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4: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5: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离他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硬要插进来，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斯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斯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4: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6: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呢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 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两极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60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

0: 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九成是要通过霍姆海峡完成的，那么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姆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姆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姆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2: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呐，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八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必然比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0: 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发生了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那张老师，林肯号在伊朗战事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那相关的报道又暴露出美军哪些深层次问题呢？
1: 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11月从圣地亚哥出发进行它的海外部署的。那么随后呢，在今年1月份从亚太地区紧急调往中东，执行对伊朗的所谓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对伊朗进行空袭，可以说是对伊朗进行空袭的这个主力之一。包括之前这个执行完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呢，也参加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包括中东地区的防空警戒相关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呢，林肯号已经连续在海上航行超过240天，当然有媒体说是250天左右。那么这个数字呢，是指它不靠港啊，不进行港口访问，这纯粹的海上航行的时间。那么打破了2020年，美国的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的创下的206天海上航行的记录。那么它的整个的这次海外部署的时间呢，已经接近270天了啊，已经接近9个月了。像美国的航母呢，总体上是按照它的有一个叫优化舰队反应计划运行。那么在这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呢，那么它航母海外部署一次是在7个月，后来当然美国最开始的计划是8个月，后来美国的这个海军部长下了一道令，就改为7个月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航母进行海外部署的时候，一次都是8-9个月，都是时间比较长。你像之前参加对伊朗打击的福特号航母，那么它的这次海外部署达到了326天，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最长的一次，创下了越战之后这航母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么创记录听起来好听，但是它不是个好事儿啊，因为时间长之后呢，可以说人困马乏，装备啊、人员啊都会出问题。你像这个福特号之前曾经发生了，在它部署期间发生这个厕所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起火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次林肯号的部署，虽然说它的这个整次这次海外部署时间没有超过之前的福特号，但是它的不靠港航行时间创纪录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这个航母一次海外部署要进行多次的靠港的修整，需要这个维护一下装备，包括人员的心态、精神状态也需要调整。但是呢，林肯号没有进行这种修整啊，长期在海上航行，而且呢处于高度紧张的作战状态，再加上刚才也谈到了后勤补给存在了问题，伙食也跟不上，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爆料说，有很多美国的士兵要有可能要自杀什么。当然现在呢，美国军方他不承认这一点啊。
0: 好，就在美军进行军事调动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伊朗在安全领域进行了密集的人事调整。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还表示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做出了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那曹老师，伊朗试图通过这一系列高层人事调整对外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我觉得首先要传递出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还在掌握着伊朗的局势，因为在下这些命令的时候，没有最高领导人，他是不可能下这样一个高层军事人员调整的命令。如果他的这个人现在向西方猜测的可能不行了，病重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他不可能发出这样大规模的人事的调整和这么高层的人事调整，说明他是要通过宣布这样的消息来巩固自己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减少内卷，因为现在外边的媒体报道很多都说，哎呀，现在伊朗里边呢，他的这个主和派和主战派意见分歧很大呀，像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他发挥着主导的主战的作用，他们根本就不听任何人的话，就是一心和美国打到底。那么作为一些外交人士呢，好像还在希望和美国进行这种谈判或者是斡旋呢，好像他们自己内部的意见是不一的呀。但实际上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人事命令以后，说明

0: 他们叫减少内卷啊，就是这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布的消息，这样就起到一个对外的啊，就是稳定军心，还有一个减少内卷的作用。而且我也注意到，当发布这些命令的时候呢，发布就是这个人员或者是相关的高官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记者好多次的在提问，哎，你能见到你们最高领导人吗？这个最高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就是避而不谈啊，这个他就避而不谈。那这个也是说明，就是他还是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刚才你讲到的，既然这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顾问啊，穆赫贝尔他说了，现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主要的战略意图就是和美国硬扛到底，就是说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条件啊，就五条，美国只要不答应，我就跟你打到底。而且呢，现在他提出来的不是美国升级啊这个战事，或者是加大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措施，而是说我伊朗可能就要增加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升级，我可能要打击美国更多的目标，打击范围更大的目标，也是向美国提出了一种，就是说如果你采用更严厉的或者是更强硬的军事手段的话，伊朗做好了更强硬的这种反制。所以我觉得呢，他对外界传递了伊朗的现在是内部的团结，那么对美国传递了一个更强硬的态度。
1: 嗯，那么就在美伊对峙局势走向不明之际呢，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9号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有美国媒体说呢，白宫对此并不在意，说内塔尼亚胡的表态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防长卡茨发表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的言论是和以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的。那张老师，在当前美伊两国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国内选举压力的这样的背景下，您觉得美伊关系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样演变？
2: 目前双方虽然有公开的分歧，但是美伊同盟关系的基石在短期内呢不会动摇。在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选举压力的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美伊关系应该说呈现出一种台前啊高调分歧，然后幕后深度绑定的特点。现在呢，美伊两国领导人都面临国内的选举压力，特朗普面临的是国会中期选举，这将决定众议院全部席位和参议院大概是三分之一席位的归属，进而决定未来两年国会控制权的归属，以及特朗普在剩余任期内的施政空间。那么所以现在白宫或者说特朗普他的选举的一个算盘就是追求啊外交成果，然后呢冲突降级，防止中东局势全面失控，避免战火外溢拖累国内的选情。以色列也将在今年10月份啊10月27号进行议会选举，虽然都是议会选举，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将决定哪个党派或者党派联盟来执政，进而决定谁能成为新的总理。那么内塔尼亚胡面临的相当于是换届大选。不仅如此，那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官司缠身，如果他失去了这个总理的职位啊，那么就会失去了在任期间呢利用政治影响力干预或者拖延司法的这个保护伞啊，所以他是有被定罪并且面临牢狱之灾的现实风险的。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要远比特朗普更大，而他的这个党派他执政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来支持的，所以呢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啊可以说要服从或者服务于他的国内政策、国内政治，那比如说他要取悦一些右派的、右翼的人士，所以呢，美国媒体也披露，白宫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分歧这种公开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呢这是在激烈的大选前夕的一种竞选语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是以色列实际上在一些政策上还是积极配合美国的，比如说他正在为这个部署国际稳定部队做一些准备。那么美伊两国呢在中东有这种深度的利益绑定，那么所以他们相互依赖短时间是无法被改变的，所以虽然有公开的分歧，这种盟友的这个基石不会被打破。
1: 嗯， 那么当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战事的外溢效应呢，正在向红海方向扩散。也门胡塞武装8月14号说呢，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且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那曹老师，您觉得

0: 也门局势下一步会不会成为美伊博弈的关键变量呢？
1: 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过去呢，美国和北约啊，他打阿富汗塔利班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么一个类似于游击队的组织，竟然他打了10年，而且没有打赢啊，灰溜溜的跑了，实际上把美国在阿富汗战场拖了10年。那么现在呢，本来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就是个拖鞋军，这个草鞋军，他有什么战斗力啊？但是你看，美国和英国对他进行过轰炸，这个以色列也对他进行过打击，沙特联军也对他进行打击，但是打到今天还没有把他消灭掉，而且他还在和这么多的啊，就是对手来进行博弈，而且这个一点也不做退让，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可能是非常强的，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所低估的，因此他的这个参战或者说他的这个在中东发挥的作用很有可能是一个就是美伊在将来中东博弈的一个很大的变量。
0: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门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潜伏在大洋深处的核潜艇。最近全球水下核力量建设明显提速，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其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新一轮水下核力量扩张会对全球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9: 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新进展。美国海军宣布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涉及哥伦比亚级和弗吉尼亚级14艘核潜艇建造和船厂基础设施投资。英国宣布为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第4交付阶段落实84亿英镑资金，用于推进已开工的4艘潜艇建造。按照计划，在第4交付阶段，首艇无畏号将完成海试，为本世纪30年代初服役做准备。俄罗斯公布北风之神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长期服役规划。俄罗斯955型北风之神级和955A型北风之神 A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未来继续服役30至40年，其中部分较晚服役的潜艇可能一直用到本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此外，韩国公布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张宝高恩攻击核潜艇项目公开征求意见。韩国计划建造至少3艘约8000吨级、配备常规武器的攻击核潜艇，反应堆拟使用风度低于20%的低浓油燃料。项目总体设计方案和燃料来源和基地选址等关键事项尚未确定。澳大利亚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动力潜艇。根据2021年签署的澳英美联盟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接收3艘核动力潜艇，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将在本世纪40年代联合建造新一代潜艇。
0: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俄罗斯都在更新这个核潜艇，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这两个国家都在同步进行更新。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在发展核潜艇上有什么样不同的战略考量？那么两国新一代核潜艇在技术路线上各自又有什么侧重呢？
1: 因为作为美俄呀，它都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最多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核力量的就是打击的这个三维上来讲，就是陆基、海基、空基啊，三维体核打击能力上，目前应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具备。那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呢，它在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上呢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把海基核力量放在首位，但是美国呢是把空基放在第二位，把陆基放在第三位，而俄罗斯是把海基放在第一位，是把陆基放在就是陆地上发射的啊这种导弹战略导弹放在第二位，空基放在第三位，它没有隐身的轰炸机。那么现在在战略导弹的更新上，两个国家呢也有些不同。美国呢是挺变了，因为它现在用的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24个发射管，世界上最多的这种发射管，搭载的这个核武器的数量也最多。但是它现在改进的就是哥伦比亚级，下一就不打算弄那么多了，就是24个发射孔了，还可能是20个、16个，就在减小。哎，这是它的一个变化。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不变，就是发射的导弹还是三叉戟，就是我挺换了，哎，静音性能更好了，这个包括核燃料反应堆更好了，但是呢，我的这个弹还是用原来的弹。那这个俄罗斯呢，有一些变化，就是说我不但挺变了，我的弹也变了，因为它原来呢用的达尔塔二、达尔塔三呢，搭载的是青州的导弹，那挺现在变成北风之神了，那弹呢？也从这过去的青州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变成了固体燃料的布拉瓦导弹了，所以你看它是挺变了，弹也变了，说明它对这个自己的战略的核潜艇是更重视的。而美国对这个事情呢，因为它这个像俄亥俄级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这个是他们有变化的。但是你说从技术路线上呢，这个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海基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海基世界上70%是海洋，大洋都是连通的，你无论是进攻性啊，你到别人家门口去藏着，别人不好找你，很好，你防守，你藏在大洋里面，别人也不好打你，所以呢，这个路线是一样的，都要发展静音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都要搭载多弹头，要全球覆盖，这个是一样的。但是重视程度呢，领导人很不一样，因为过去北风之神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交晚的时候，就是没有按时交给海军的时候，普京总统就问说怎么还没有按期交啊？说没钱了，钱不够。普京总统怎么说？把克里姆林宫卖了，你也把这个核潜艇给我造出来。说北风直升机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关系到俄罗斯的未来，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你看，普京总统很重视战略导弹核潜艇，他把它看的这个位置啊非常重。但特朗普总统就不一样了，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金穹计划、特朗普战舰。你这个哥伦比亚核潜艇，你爱什么造出来什么造出来，我不管，你晚就晚，早就早。所以你看，从这个方面，两国的领导人态度很大的不一样。
0: 的确，像您所说的，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是按部就班的在生产建造，而哥伦比亚级呢，已经是一拖再拖了。我们注意到呢，近期有报道说呢，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新版的核战略，其重点呢是在爆发地区冲突的时候可以动用战术核武器。而我们注意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部署了在潜射弹道导弹上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那么2025年10月呢，美国海军宣布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计划。那张老师，想请您介绍一下美国这个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发进展怎么样？如果美国的核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您认为美国会使用核潜艇来发射战术核武器吗？
10: 像美国海军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装备过带有核弹头的海基的巡航导弹，当时呢是将装备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水面战舰和攻击型潜艇上，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概是2500公里。但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国海军是在1992年取消了水面战舰的核任务，并且呢在2013年完成了这种这个装备有核弹头的战斧导弹 的退役。不过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又提出要发展海基的这种战术和力量。那么就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为三叉戟第二第五潜射弹道导弹发展这种低当量的 W76-2 型的核弹头。那么另外一个计划呢，就是要发展海基的核巡航导弹。到了拜登政府时代呢，是在2022年他的核态势评估报告里面建议要取消这个项目，认为已经有了 W76-2 的这个低当量的弹头了，然后呢这个导弹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2023财年到2025财年呢，你像这个美国军方没有为这个项目申请资金，但是呢美国国会不干啊，美国国会呢通过他的国防授权法案为这个项目拨付了一定的资金，让这个导弹包括为它配套的核弹头的研发呢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一个状态。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的第二任期这个项目可以说有这个恢复和加速的迹象。你像2025年8月份美国海军的水面作战中心等部门把海基核导弹的核巡航导弹的这个原型项目呢授予了5个公司，包括像雷神啊、洛伊德马丁啊、这个包括这格鲁曼公司，那么分别负责不同系统的研发。目前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按照它的计划呢应该在2032年左右就要实现一定数量的装备。但是呢到现在到那个时间呢中间时间还是比较长，美国这政府可能会有轮换，那么下届政府它的这个核态势评估是怎么评估的，它什么态度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现在来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0: 那如果美国调整这个核战略，您觉得它真的会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在核潜艇上吗？
10: 它装备核潜艇是一个如果继续下去会装备核潜艇，但是未来会不会使用还要看它当时的这个情况，因为使用这种战术核力量仍然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使用了战术核力量，对方它不见到是把你的这个弹头当量测试完之后再跟你对应的战机回应，完全有可能进行升级。那特别是对应一些现在没有装备这种战术核力量的国家来说，那有可能进行升级，这样的话导致更加不可控的核大战。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发展核潜艇的国家英国。根据英国前不久发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英国未来四年将投入超过630亿英镑升级核威慑力量，包括新增16艘核潜艇、MK4 核弹头的更新，以及升级配套船坞等等。那么新增的潜艇包括4艘无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和12艘新型的攻击型核潜艇。那曹老师，英国对于核潜艇项目投入重金有什么战略考量？
11: 因为英国呀。它是这个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啊。那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和其他的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没有陆基，也没有空基的核力量。就我不发展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我也不发展陆基的导弹井、导弹发射车。因为英国的国土面积很小，那就是靠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所以战略导弹核潜艇是英国唯一的核力量。那么它的这个核力量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战略导弹采用的是美国的三叉戟二第五型的导弹，和美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核弹头是自己造的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说它要保证自己的战略导弹这个核潜艇的核威慑力，它一定要365天时时刻刻都有一艘核潜艇藏在大洋底下别人不知道的地方，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艘核潜艇或者是说这样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核威慑和核反击的能力都在这个艇上，因此它必须要发展这样的核力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还要依靠美国，所以它一定要保持和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型的这个导弹呢都在它的就是它分在北边嘛，苏格兰的方向山洞里面是由美国人帮他监控着，也就是说他要发射得要有美国人的同意，他才能发射。那么这就带来了就是说他必须和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密切的关系。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既然你有了战略导弹核潜艇，还要有保护它的攻击性的核潜艇，它不发展这种常规的啊潜艇，早就不发展，最后3艘卖给加拿大了。那现在就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它前面是4艘前卫级的，现在要发展新的无畏级的，有一个接替的问题，你不投入大量的经费你怎么去
1: 更新换代，还有一个你的这些攻击性的核潜艇啊，现在是机敏级的，但是在使用中效果不好，那你怎么改进，或者是怎么增加它的数量，这个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现在在不惜重金发展它的两型核潜艇，一个是要保证它的核打击能力，还一个就是要保证它的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要有攻击性的核潜艇与之配合。
0: 嗯，那么在美、俄、英等国之外呢，一些国家正在试图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将追加32亿美元用于建造核潜艇，韩国呢则公布了核动力潜艇特别法草案，就攻击型核潜艇项目呢公开征求意见。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澳大利亚和韩国为什么对拥有核潜艇抱有执念，那么两国如果持续推进核潜艇项目又会面临哪些风险呢？
10: 首先是因为这个核潜艇相较于常规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大的。首先它排水量大，你像常规潜艇呢最大排水量3000-4000吨基本上到头了，但是对于核潜艇来说3000-4000吨它是一个起步。你像这次这个韩国计划发展的核潜艇排水量8000吨，排水量大了之后呢，装备的武器就更多样，就更多，可以既可以搭载传统鱼雷，也能够搭载更多的垂直发射的巡航导弹，那么攻击能力更强。第二点呢是续航时间更长，隐蔽性就更好。常规的拆弹潜艇需要频繁的这个进入到上升到这种通气管状态，为它的蓄电池这个充电，这样呢时间比较长，容易暴露。即便有些 AIP 潜艇采用这种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那么它续航时间也受限于它搭载的燃料，但是核潜艇它可以说进行无限制的航行，当然它也取决于它的这个携带的食品等补给啊，但是可以它的这个续航时间是非常长的，任务灵活性就更强。另外呢核潜艇速度更快，那么常规潜艇虽然号称最大速度呢也能达个20节左右，但是呢它因为受到于燃料啊什么等等限制，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基本上航行速度在4到8节左右，相当于在这个海底下蹬自行车这个速度。但是这个核潜艇最大速度可以达到30节甚至更高，而且呢它能够进行20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战术速度，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个航行可以达到20节，这样呢它的这个执行战术的灵活性就更强，它可以追踪对方的舰队，因为这个速度20节速度基本上和水面战舰的巡航速度差不多，它可以跟上对方的舰队，然后呢可以跨洋航行，速度更快。但是如果说是常规潜艇的话，通常采取这种伏击相应的这个阵位伏击的战术就会限制它的运用，所以核潜艇它的优势是非常多的。但是核潜艇呢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首先造价是比较昂贵的。你像印度之前发展它的这个攻击性核潜艇6艘，造价大概是140亿美元。你像这个澳大利亚更夸张，它特别是它要从零开始，那么计划在几十年内投入1700亿到2500亿美元去发展这个8艘核潜艇，所以投入的资金非常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国仍然就去发展这样的核潜艇，我觉得是战略上的需求，是可以说是国小心大，这个双方呢都想在这个地区或者说国际上发挥更大的势务，同时呢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0: 嗯，我们还注意到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后，日本政府在核潜艇问题上不断试探，比如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说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那曹老师，日本政府公然讨论与核潜艇相关的话题，究竟暗藏什么样的野心？
1: 这个是日本为了突破无核三原则所走的第一步，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是向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些军事盟友就是授权你们可以建造攻击性的核潜艇了，所以他借机，既然我也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为什么不可以建造核潜艇呢？所以他就要也打着这个旗号，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同样待遇我也应该建造。而且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它打擦边球，它是核动力，它不搭载核武器，所以日本要借机呢就是突破和平宪法，变成一个军事大国，特别是现在呢要借着美国利用它的这个时机来发展自己的这种军事力量。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拒绝，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更懂音乐，更懂你，我是陈诚，芒果音乐榜今天来听的第一首歌，唐汉霄《少年派》。

唐汉霄这首《少年派》，整首歌都会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一种关于未来的畅想当中，少年该有的心绪和情致了。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的是陈梓童和吴宇恒合作的 Anything You Want。 其实在之前，陈梓童发布的是他自己独唱的版本的这一首歌曲。其实早在陈梓童参加这首歌曲的这个填词的时候，他就会发觉说，诶，好像这首歌男女合唱也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体现哈。所以呢，吴宇恒的加入也让这首歌真正的多了更多的这种层次感吧。那么在两个人的和声当中，更好的传递出了当下男女们对于甜蜜爱情生活的一种向往。来听陈梓童吴宇恒合唱版本 Anything You Want。

继续来听赖雅妍这首《爱的勇气》。演员出身的赖雅妍呢，唱歌也是不在话下的。这首《爱的勇气》呢，是一首节奏轻快的摇滚曲，歌里面所描述的就是感受到的关于爱的这种勇气所鼓动，坚定了不顾一切去追爱的心意啊。来听赖雅妍《爱的勇气》，大胆去追吧。

0: 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来，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继续听的歌，叮当，我就是喜欢这样。

0: 英雄，
1: 谁是活着的英雄？
0: 抚平我急促的呼吸，爬上太高，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枪支。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荆棘扎进脚底，还走得动？黎明没得黑。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来自宋佳这首《我的房子不够大》，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的歌刘思涵《拿手的玩笑》。

0: 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我们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5年5566发行了第三张专辑和歌迷说声好久不见。这首专辑同名曲是由彝族音乐人奥杰阿格创作，所以在里面也听到了很多的这种民族的元素在其中，在糅合了踢踏舞的元素，节奏明快的唱出着是一种友情的坚定的状态。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那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消费欺诈以及惩罚性赔偿。消费者维权的领域很普遍，经常发生在诸如家用电器、车辆、保健品等等生活用品的销售的欺诈，以及预付费的合同解除，还有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等等多方面。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消费欺诈以及惩罚性赔偿。比如说买了二手奥迪，却发现有过七次的事故记录，要求店家退一赔三，获得了法院支持。还有在健身房换健身教练，消费者要求退购卡费，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呢？还有在旅游当中住民宿酒店摔倒受伤了，酒店要赔偿吗？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嘉宾，北京怀柔法院民二庭的熊海水法官。你好，法官。
5: 你好，主持人。
4: 我们都知道这个消法里面有退一赔三或退一赔是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赔偿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商家店家必须要存在消费欺诈啊。那么什么是欺诈呢？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好吗？
5: 好的，说一起出卖二手车隐瞒维修记录的案例。王某向李某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奥迪车，车款是32万元，一个月后呢就发现车辆出现了故障，经过调取车辆维修记录，就发现该车辆有过七次的事故记录，因此呢，这个买主起诉，因为当时看车的地方呢是在某汽车销售公司的场地，因此要求解除双方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卖方李某和汽车销售公司退还购车款32万元，并三倍赔偿96万元。
4: 那么卖方和公司是不是构成了欺诈呢？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5: 法院认为，这个是否构成欺诈，根据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和微信记录等证据，在买车的时候呢，卖方李某承诺不是事故车，而车辆的维修记录呢显示该车辆包括气囊、前纵梁等均被更换，理赔的金额高达30万元，因此可以认定卖方构成了欺诈。然后呢，因此法院判决李某个人退还车款并三倍赔偿，买方返还车辆，王某和李某均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4: 这退一赔三啊，那为什么这个公司它不是赔偿主体呢？
5: 因为当时啊，签订这个买卖车的协议呢是原告和李某个人和卖方李某个人签订的，买车款呢也是打给了李某个人的账户。然后这一块呢，就是说，虽然买方啊主张呢，这个当时啊李某卖方李某说呢，就是他是公司的员工，但是呢，公司和李某均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否认，原告这边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
4: 那么除了刚您举这个例子买车之外，在修车当中怎么来认定敲诈？也请法官举个案例好吗？
5: 这个下面这个案例呢，就说明修车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崔某驾驶车辆与案外人发生了交通事故，案外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呢造成了崔某的车辆损坏，然后崔某就将车辆呢在某修理公司进行了修理，支出的维修费是3.8万元。后来呢，在这个崔某向案外人王某要求赔偿修理费的诉讼中啊，这个全责方就认为啊，说这个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过高，认为呢这个车辆就是一辆这个10万元的车，你修了将近小10万块钱，对方申请对这个车辆的维修的合理性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呢出具意见说，根据车辆的碰撞和零件的受损情况，水箱、电瓶、支架等不会损坏，不需要更换，维修费中呢有2.4万元是不合理的，因此呢，在崔某向全责方王某的索赔案件中，法院只支持了王某，就是全责方赔偿1.4万元，其一的鉴定公司认为不合理的2.4万元维修费由崔某自行负担。现在呢，崔某就要求维修公司赔偿这个全责方没有赔偿的2.4万元修理费、鉴定费，并且主张三倍进行一个赔偿。
4: 那最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5: 法院认为呢，因为更换下来的零件这个维修公司已经处理了，无法对损坏的零部件重新进行判断，因此法院呢采纳之前案件的鉴定结论， 在3.8万元维修费中有2.4万元不合理，由维修公司进行返还。维修合理性的鉴定费也是由维修公司来给付这个崔某。关于崔某要求的3倍维修费的赔偿，因为在维修前呢，维修公司已经告知了崔某，崔某对维修和更换零件是进行了确认和同意的，不应该认定呢维修公司存在一个欺诈行为，因此呢对于3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就没有资质。
4: 那请法官来总结一下构成欺诈的要件有哪些呢？
5: 构成欺诈的要件呢，就是说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的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呢做出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就可以认定为欺诈。就是这种要件呢，包括一方要有欺诈的故意。

0: 欺诈方实施了欺诈行为，被欺诈方呢因为受欺诈陷入了错误的判断，被欺诈人基于错误的判断进行了一个意思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主持人，
1: 那么什么情况下适用这个欺诈退一赔三的3倍赔偿啊？其实我们看到有的案例法院是没有支持退一赔三的，为什么呢？请法官举个案例。
0: 这里还有一个确定消费者的情况。三倍赔偿呢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内容，那么这个购买方应该是一个消费者。比如说这个在一个购买插座的案例当中，就是说原告啊在超市购买了插座，购买了大概有几十个插座吧，几十个插座呢，他就说呢，根据这个国家的要求啊，这个插座都应该有一个经过一个强制的一个认证，那么他购买的插座呢就没有经过这个强制认证，上面就没有强制认证的标，因此呢要求超市进行退款，并且进行一个3倍赔偿。
1: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啊，原告在一段时间内分别从超市的多个分店购买了同类的一个插座，并且呢和超市呢达成了一个和解，也领取了多笔的这种和解金。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同一款插座你在下面的多个分店你都买过了，并且超市呢也都相当于都赔过钱给你。在原告明知道商品不符合标准去购买的情况下，超市不承担欺诈的责任。你就是说支持了原告要求退款的要求，但不支持3倍赔偿。在其他的一些就是类似的不支持的案件当中呢，就是说比如说近一两年原告方在这个本地法院提起过几十件网络购物后进行索赔的一个诉讼。他在一定阶段内呢集中大量的买入某一种商品，然后向法院提起赔偿的诉讼，就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法院的判决获取一个大额的利益。他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的生活消费的范畴。他就是说为诉讼，通过受诉讼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那么不属于为生活需要购买商品，不属于一个消费者，应不支持他3倍赔偿的要求。
1: 那么是否这种所谓的这知假买假行为得不到法律支持呢？
0: 在明知道购买的这种比如说插座呀没有不符合标准仍然去购买，而且呢这种就是说而且从多个超市去购买同一种大量的购买同一种的商品来进行索赔，这种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个知假买假。他购买人明知道一个产品的一个状况，而且以牟利的为目的进行一个故意的购买，那不属于消费者的范畴。因此呢法院这一块呢对这种情况他就说多数他是不支持一个3倍赔偿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消费领域中的法律热点问题。在经常发生消费维权纠纷的领域当中，还有一种叫做预付式的合同纠纷，就是我们常说的买卡啊，花钱买储值卡等等。那请法官举个案例。
4: 啊，就有一个健身卡，健身卡的纠纷。然后原告方啊，在某公司购买了17000元的健身的私教课，总共是50节，他已经消费了20节，还有30节。原告方就认为啊，他因为被告这个健身公司啊经常换这个教练，他就不想继续上了，就要求根据这个比例呢，他要求退还没有上的、没有消费的这个课时的费用是一万余元。然后被告公司就认为呢，这个协议上已经约定了，如果因个人原因不能完成课程的，就是说你付款之日15日内可以要求退款，在扣除后可以退还，但是呢，超出了15日，付款超出15日以外的，那么不是被告原因的，就费用不予退还。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4: 法院认为委托人和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一个委托合同，原告呢作为委托人对被告产生了一个抵触情绪，不愿意继续接受被告的私人教练服务，要求解除服务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呢，这个服务合同关系也不适合强制履行，所以呢，认为原告方可以单方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对原告方的解除合同予以支持。那么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话呢，应当予以赔偿。现在呢，因为原告方自身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继续上课，所以原告方应该对解除合同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呢，承担一个部分的一个赔偿责任，然后他按照课时算呢是10000元，然后这一块的判决退还呢8400元，
3: 那么关于这个合同解除啊，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法官来解读一下。
4: 合同解除，合同呢对双方是有约束力的，双方应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解除呢，根据之前的合同法和现在的民法典的规定，有协商一致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协商一致解除就好理解了，比如说咱这个租房约定了一年，到了半年的时候呢，租客不想租了，这个呢房东也表示同意，不管双方说赔半个月也好，说不赔也好，这就是一个双方商量一致的解除。那么约定解除，比如说租房协议中写了，如果虽然是租了一年，但是呢，如果在期间房东如果调回北京啊，或者调回北京工作的话，那么可以提前一个月解除。那么如果房东证明我确实已经调到北京来工作了，那么根据合同的写得很清楚，那么他就有权要求再提前一个月告知房客我这个不往外租了。那么法定解除呢，就是说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原告方向被告方采购这个圣诞节的礼物，那么你过了圣诞节，你这个卖方还没有发货，那么你这个卖方不发货的行为，你导致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这就构成了一个违约，而且是一个根本违约。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守约方就有权要求解除协议，并且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在这个合同解除，这个除了合同解除以外呢，在合同法中还有一个格式条款的一个规定，比如说以健身案件为例的话，有些案件当中啊，它这个协议是这么说的，在这个会员刚才那个呢是说了，超过15天就不退，
3: 对。
4: 那么有一些就约定呢，在这个退卡的时候啊，占全部费用的30%，它是一个课程设计和规划的费用，它就不予退还，我就说这首先先扣掉30%，再说退不退的事儿。
3: 有这样的约定？
4: 对。然后呢，虽然说你这个条款你进行了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提示，但是呢你过分加重了对方的责任，因为这种格式条款是一个无效的条款。那么服务合同呢这一块呢，它有一定的一个人身属性，那么合同履行需要双方的一个配合。在这个原告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个对方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强制履行呢也并不合适，因此呢，在适当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双方的一个合同更为合适。
3: 在生活中呢，这个旅游啊也是经常发生纠纷的领域。旅游时候在民宿酒店住的时候滑倒了摔骨折了，那酒店要赔偿吗？请法官举个案例。
4: 啊，在有一个案例当中啊，就是说原告是一位60多岁的女士，和家人呢、啊、去旅游，就入住了一个就是有特色的一个民宿酒店。
3: 嗯，
4: 因为下着小雨，在房间门口滑倒，就导致一个骨折，然后就要求啊，起诉要求酒店呢赔偿这个各项损失，共计21万元。
3: 嗯，
4: 然后通过实地的去看看这个查看的话呢，他这个民宿酒店呢、啊，它跟一般的宾馆不一样。
3: 嗯，
4: 就是说是一个属于比较高端的一个民宿，它这个房间外面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露台，出门就是一个露台，而且这个屋檐呢比较短，下雨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可能会进到这个屋里面去。
3: 嗯，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4: 法院认为呢，根据这个规定啊，宾馆、商场呢，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一个侵权责任。
3: 嗯。
4: 这一块呢，就是说你这个受伤跟我的酒店的不足，酒店这一块是否存在一个过错。
3: 嗯，
4: 那么呢，作为宾馆的经营者，应当考虑在下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个客房的外部呢是一个露天的一个环境，就会导致呢可能导致屋里面有水。
3: 嗯，
4: 同时呢顾客出入的话呢就会带入这个雨水，引发这个滑倒的风险。针对这种地面湿滑的情况呢，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比如说重点提示啊，采取防滑的这些措施，有效的防止一个摔倒的一个情况。
3: 嗯，
4: 因此来说呢，酒店呢对于事故的发生是存在一定的不足，也就是说存在过错的。对于原告方本人来讲呢，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对自身的行为应当有一定的预知和判断能力。在事发当日呢，外部下雨，楼梯呢都被淋湿了，那么这一块呢，他从外部进入客房的时候呢，对于防滑的风险也应该尽到一个必要的注意义务。
3: 嗯，
4: 他对损害的结果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呢法院呢就是说确定了酒店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总共赔偿了一个8万余元。然后在这个当时判决上诉以后呢，双方均没有提出上诉，并且呢已经给付了相关的赔偿。
3: 嗯，像类似案件其实不是很绝对的一个判决结果，要看双方的过错，具体案情具体来分析。
4: 啊，当然就是说我经常说的，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在一个公共场所摔倒了跌倒了、他们一定要
3: 赔
4: 赔偿，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3: 嗯，
4: 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宾馆商场的存在的不足，而且这种不足呢没有尽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这个不足导致了我的一个损害，
3: 嗯，
4: 这才要承担一个赔偿的一个责任。
3: 嗯，那么本案背后的法理，请法官来解读一下。
4: 法理就是说，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消费者呀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需求。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民法典也都规定了宾馆、商场、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的这种安全保障的

张小娴说呢，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眼前人，在未来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以为总会重逢，总会有缘再会，总以为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却从来没有想过每一次挥手道别都可能是诀别，每一声叹息都可能是人间最后的一声叹息。

有人说呢，很多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啊，是因为他们是超前的，并不是时间铸就了经典，而是普通人很多年之后终于抵达在经典的面前。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王素龙在参加跑男的时候呢，导演说希望他给跑男创作几首歌曲，而且是免费的，回报呢就是说你可以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呢，王素龙就直接的拒绝，他说想合作的话你可以和我的团队来谈，理由也很简单，我创作的歌曲更赚钱。因为王素龙说的话呢也是有依据的，你比如说给戚薇、杨洋、张碧晨、金志文、刘维等等写的歌，据说当年花千骨剧组找他写歌的时候呢，更是开出了50万一首的价格。

有人说当你失恋的时候呢，一定会在 KTV 里面唱着记得，三五个好朋友聚会的时候呢，女孩子一定会唱姐妹，当狂欢的时候呢，三天三夜也许是 party 最高潮的部分，而且呢想忘记的时候，解脱的旋律呢就立刻的浮现在脑海当中。所以很多的人在自己的生活状态当中一定会有一首张惠妹。

2019年年尾的时候呢，陈楚生的巡回演唱会你还好吗？其实他也希望借助这样一个问候呢，能够表达的意思是，首先是对于这么多年支持自己的歌迷的一个问候，其中的含义不仅仅是这些，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在不同的阶段呢去问候到自己，那么我们对于每一个人生不同的注点也应该是有一些新的理解。

说啊，有些爸妈带孩真的是不走心呢。我就曾经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但是不知道怎么上面插了一根缝棉被的那种针。想象一下吧，我就是一边哭一边从屁股上拔出那根针，而当妈的却在旁边一直开心的笑。我这个右脚足踝上留下的疤，小的时候我妈骑自行车带我，我的脚呢就卡在这个车轮里了，我妈就觉得这个骑不动就使劲蹬蹬蹬，结果我的脚踝就被轮条给磨破了。

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并不是特别的好。有一个医学的研究，肥胖的人出现记忆丧失的可能性会高出3倍。当腹部脂肪过多的时候呢，肝脏当中储存的过氧化酶增生受体难以对脂肪进行处理，就会调用身体的其他部分，包括大脑储存的这种物质。那么这类蛋白质的消耗会导致我们出现记忆和学习障碍。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五月天作为华语乐坛最成功的乐队，成团以来一直保持出道的少年情怀，代表了一代少年热血的青春。他们在1998年得到了李宗盛的赏识，进入滚石音乐，开启了音乐之路的新起点。他们演唱了《知足》《温柔》《倔强》多首热门歌曲。尽管出道以来一直饱受伪摇滚的质疑，但面对质疑一直坚持创作歌唱就是最好的答案。从炸鸡店门口唱歌的少年，变成不断刷新演唱会票房纪录的天团，他们的蜕变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五月天的蜕变让他们成为引领一代人成长的造梦者。

果去登山，通常会事先拟定行程表，画好地图。其实生活也需如此，把手头事物形象化，预先亲自确认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无论旅行、整理还是学习，都要尝试着把启动的项目写在纸上，大致厘清计划类型，在这个基础上思考循序渐进的步骤，也就是所谓的地图，能够脚踏实地地梳理写好的东西，将步骤调整到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这是工作里写计划画地图的重要意义。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4篇，南宋赵帆古诗《轮溪河昌府韵》。
1: 《轮溪河昌府韵》，宋·赵帆。轮溪玉水之上，弦声何复一归，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彘是衣，得酒饮不必果，有吟诗不可讥，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
0: 这首诗是赵帆在玉山轮溪临水闲居时酬和友人韩昌甫的诗作，写尽了诗人归隐玉山乡野后松弛自足的平淡心境。轮溪地处玉崖溪下游，是古时玉山繁华的水陆码头，诗人安居于此，看淡俗

0: 开篇就奠定了安然归隐的基调。颔联：眼耳鼻舌无恙，鸡豚狗志是一，写最质朴的生活底气，身体康健，五官安然，日常依靠农家家禽相伴度日，勾勒出玉山乡间安稳简单烟火气十足的居家画面，平淡却踏实治愈。颈联：得酒饮不避国，有吟诗不可讥，尽显随性豁达的人生态度，偶遇美酒便小酌助兴，不必强求饱腹，心中感触便随口吟诗，不在乎旁人非议。这正是诗人隐居玉山时随心随性寄情诗文的真实生活状态。尾联：人世大抵如此，今日是明日非，收尾升华感悟，道尽世事常态，人间世事本就变幻不定，今日认定的道理到明日或许便会改观。诗人在伦西的山水闲居中看淡了是非得失，拥有了通透从容的心境，整首诗语言直白浅近，没有华丽辞藻，以生活化的场景书写在玉山临水而居的闲适，藏着宋人独有的平淡旷达。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1: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希望成年以后的每一个决定都由你自己完成啊！这件衣服要不要买？这顿饭跟谁一起吃？什么时候开始结婚？要不要生小孩？这外界的任何声音对你来说都只是参考，你不开心就不要参考。大家好，我是开心最重要的超电娇秦瑞。
1: 00后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年龄段，有的00后已经在谈婚论嫁了，有的已经结婚生子，而我的实习生还得因为十块钱跟他爸要半天。大家好，我是00后的师傅干辣椒蝈蝈。
3: 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
1: 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我一边看一边感叹呢，哎呀，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可真是俊男美女啊。我妈表示很赞同。
2: 对呀，所以你活该你长得不咋地啊，叫你平时多运动你又懒得动。
1: 我啥都能联系到这上啊。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而且是第五遍回看杨倩拿女子十米气步枪冠军的这个镜头，我妈表示很激动。
2: 哎呀，这姑娘太厉害了，儿子人家多大？
1: 21啊。
2: 哎呀，人家21都拿首金了，儿子你说你不拿首金能不能收拾收拾屋子呀？
1: 这都能联系到一起。我和我妈一起看奥运会，妈妈突然提议，
2: 哎呀儿子，看了比赛你有没有那种想运动的冲动啊？你说你们年轻人啊，就应该约着多锻炼，别老约着玩手机。
1: 我心想也对啊，于是就发信息约暗恋已久的姑娘打乒乓球。我鼓起勇气对她说，我赢了你就做我女朋友，输了就随便怎么样啊。姑娘给我回信了，
4: 输了那你就做我男朋友。
1: 我一听就激动了，颤抖着双手打字回复她，那不行啊，那输赢都一样还打个什么劲儿啊。
5: 都市爆笑男女，
1: 都说我儿子是个小暖男，昨天啊我就感受到了，他拿着一个棒棒糖放到我嘴里，满心期待地问我，
4: 爸爸甜吗？
1: 甜，特别甜，好儿子。
4: 那为什么康康不吃呢？吐出来好几次。
1: 康康？
4: 康康就是隔壁大胖家的狗狗啊。
1: 今天老婆跟我生气了，原因是我不够体贴。
2: 你说你，昨天大半夜我把你拍醒，跟你说我饿了，你做的不够好啊，跟你讲。
1: 我怎么想的就怎么

0: 说了，哪有错呀？
1: 你不看看，如果是一般人回答，我说我饿了，他们都会说啊饿了，那你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对不对？那还有些做得好的，那就会问啊，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弄。那你呢？
0: 我说的没错呀，睡觉吧，睡着就不饿了，你看哪儿错了？
1: 你真是气死我了。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俗话说，三十而立，好像吧，这一跨入三十岁的门槛，世界对我们的要求，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于是呢，三十这个数字让二十几岁还在追梦的人感觉到压力和紧张，让早已过了三十的人总是陷入回忆和惆怅。其实吧，这一年岁不过就是普通的365天，是上一年的延续，是下一年的前奏。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走上街头问问各位，如果可以对三十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0: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希望你可以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12: 抱紧眼前人，就是因为我之前一段时间就疯狂迷恋梅艳芳，反正就是她的告别演唱会吧。然后她说我这辈子嫁给了音乐，嫁给了事业，但是唯独没有嫁给就是属于我的那个人。就是她说她为舞台穿了很多次婚纱，但是没有一次婚纱是为了自己而穿的。就是不要抱憾吧。
13: 我想对30岁的自己说，你一定要有一只猫，然后最好有一套房变成富婆。
14: 我想问一下30岁的自己，在这10年中你有没有真的努力？然后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30岁就想哭。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努力，然后好好爱这个世界，然后挣多一点钱，然后有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丈夫孩子，这样子。
15: 30岁时候的我，还是像现在一样每天开心快乐。人生最大的什么呢，用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活着的意义。
16: 希望自己还是搞设计这一行吧。
17: 事业有成，然后家庭美满。我主外，妻子是主内，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事业嘛，就不会那个，这两个人都很成功。
13: 就是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因为在处于某个年龄而去焦躁，会过于改变自己的心绪。你应该是更懂得珍惜眼前，然后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新的探索，然后希望你每一个阶段都能去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
18: 别去创业，因为有失败经历啊。
19: 我觉得做人的话每一天都要开心吧。
20: 对三十岁的自己啊，应该最大的应该就是别太执着了。
21: 30岁好好珍惜，珍惜每一天呢，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嘛。
22: 我还什么30岁啊，我62岁了，平平常常，也不要什么大富大贵啊，就那样子嘛，全家人都舒服，是不是？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友情这回事啊，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要相处了才知道。有些人天天跟你称兄道弟，一遇到事啊连影子都看不见。而有些人虽然平时联系不多，可一旦你有什么需要，他们才会彻底躲得远远的。大家好，我是重情重义的干辣椒果果。
1: 每次有人夸我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你说万一别人夸太少，夸得不够好，夸得不到位怎么办呢？大家好，我是能数出自己100个优点的超天椒秦瑞。今儿我逛超市啊，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儿子买东西，这位家长运用了娴熟的操作技巧，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当父亲的智勇双全。
2: 孩子一边逛一边从货架上拿玩具和零食，父亲默不作声，慢慢推着车往前走。等逛到卖鱼的地方之后，孩子开始特别专心地看鱼，父亲火速从手推车里拿出了玩具和零食，藏在原处的货架上，只留下一盒牛奶和一个小汽车，然后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地逛了起来。
1: 是的啊，我们就是这么被忽悠长大的。小时候爸妈为了不让我们买玩具和零食，那真的是煞费苦心。
2: 等现在在我们长大成人了，当了父母了，开始对自己的下一代下手了，想尽办法阻止孩子呢无休止的索求。
1: 想阻止孩子一路玩一路买，那么绕路是基本操作。
2: 本来直线就能通过的路，突然发现前方有卖玩具的或者游乐场，
1: 在孩子没有看到之前跟他说，哎呀，那条路上有只小狗好可爱啊，然后成功偏离路线，等过了卖东西那儿再回到原路线上那就好了。
2: 同理，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曲线达到目的。我想起我小时候，弟弟爱看地方电视台播放的动画片，每天到点他就一定要准时看，还坚决不允许别人换台，那我必须不干呢。所以我只能连按两次遥控器跳过那个台，骗他说我家电视机收不到那个台。哦，
1: 你说说，为了孩子不沉迷电视，那真的是煞费苦心。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相信在我们的成功引导之下，孩子们定能茁壮成长。
2: 当家长的真的很不容易，除了要管教孩子的习惯，正确引导他们的兴趣爱好，还要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孩子问的问题尽量给他解答，但是往往结果很尴尬。我和我儿子的日常语录啊是这样的，
1: 爸爸能不能教我这个面积怎么算
2: 啊？你呀、啊、你先把两位数乘法学会再说吧。
1: 爸爸连面积都不会算，太笨了。
2: 质疑我也就算了，有一天他问我，
1: 爸爸教我英语吧。
2: 我拼了老命教了一晚上，第二天呢他跟他妈妈说我教的英语不好，再也不让我教了，还很认真地问我，
1: 爸爸你的工作是买来的吗？
2: 儿子对爸爸的要求真不是一般的高啊。那天呢，儿子看完书问我，
1: 爸爸天山雪莲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吗？
2: 这个给你一天自己思考的时间，我明天回答你吧。
1: 爸爸你是不是不会？要回去查百度。
2: 我前天晚上和儿子一起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渴了，我跟儿子说，儿子能帮爸爸去冰箱拿个饮料吗？
1: 爸爸你刚跟我说过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2: 行，我起身拿了饮料，过了一会儿儿子想吃苹果过来找我洗苹果。哎，你不是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的吗？
1: 可是别人的事儿也要帮着做呀，助人为乐不是您教的吗？
2: 我尽管我常常被越长越大的孩子怼得哑口无言，但我乐于看到他更有主见更有态度地活成自己的样子。
1: 教育是一条不问未来的道路，给予阳光和雨露，这颗种子会长成他最好的样子。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1: 今天在街上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子重重地撞了一下我，他还挺横，我就和他吵起来了，越吵越激烈，那男孩子恶狠狠地骂我，
7: 你哪个班的嘛，那么厉害那么凶啊？你说哪个班的？
1: 听到这话，那我就只好原谅他咯。
8: 手机内存小，虽然需要经常删东西，但一旦打开手机，你所留下的那全都是自己喜欢的。
1: 相反，手机内存大是大了，但里面杂七杂八，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所以说，买手机还是得买内存大的。其实我生气大概五分钟差不多就好了，但是我会假装依然还在生气，应该是享受别人一直发短信打电话我却不回的这个过程吧。不接不接就不接，就是不接。

0: 如果你资质平平想要跳槽，领导呢会给你描绘蓝图和理想。
1: 领导，我不想干了。
0: 哎呀，不要不这样嘛，年轻人，我跟你说，在我们这里啊，有的是机会，你需要的是上升的空间和以后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定位和理解。你要知道，你坚持下来，你以后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鼻祖了。加油啊，不走了好不好？
1: 嗯。
0: 如果你资质出众，想要跳槽，
1: 领导会直接给钱。领导，我要跳槽。
0: 说吧，开个价，多少钱不走？工资翻一倍，好吧？
2: 男生其实也是有很多八卦的，但是你绝对不能直接问。哎，听说那个谁谁谁他是个花花公子嘞。
0: 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哎呀，人家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嘛？那么八卦干什么？
2: 所以你应该要用崇拜的语气说，嘿嘿嘿，我觉得吧，男人里面只有那个谁是谁最好，真的，我们女生都这样认为的，又帅又专一，简直都是完美。
0: 于是乎，男人们就会一脸不屑地跟你说，哼，专一，哼，专一的喜欢劈腿。
2: 这个时候你还不能暴露，要继续演，你要接着说，劈腿，我不信。
0: 怎么可能？上个星期说跟我们出去打球，结果还不是？还有上个月的时候，一起去机场，还要我就做掩护去接一个他说他的同学，哎呀，真的是搞的。
2: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成功的听到很多的细节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